0: 这影响到杨百顺就不好了。好了，一跳，难道说怀到我头上？接着中村就说：“我要说说王小七的情况，你听一听，是怎么回事情，而且奸细不止一个，大大的有。”杨百顺听完了，这心才放下。我一定仔细调查，好的。 调查出来大大的有声的，杨百顺回到便衣队，躺到炕上巡视起来，对手下便衣队的队员他有所怀疑，但是调整了情绪，又怕坏了便衣队的名声，我要搞不好这事儿麻烦了。此时中村已经指出了。 要是不查出一两个奸细，交不了差呀。于是把萧阳叫来就问：“前天小何村嫂子出发前，你跟大家讲了没有？”“讲了呀。”“原来这便衣队里只有少数几个地下工作人员，而萧阳出发前故意把这情报给公开，迷惑敌人。” 杨百顺闻听不然大怒：“你真是混账透顶，脑袋长在屁股上了！这是机密大事，是情报，怎么能跟大家讲呢？”“那怕什么呢，杨队长？都是自家弟兄，信得着？什么自家弟兄？我告诉你，咱们这里头有八路。”萧阳闻听大吃一惊：“啊，真有八路啊！真是笑话！要有八路，咱们脑瓜早就丢了。” 我告诉你，第一个人我就怀疑一个人，您怀疑谁呀？王小琪就是个嫌疑犯，在扫荡那天偷偷出城。没等杨百顺说完，萧阳赶紧说：“那可是我让他去买馒头的。”这一来，杨百顺也有些犹豫了。队员们，老郑，我看不行了，干脆叫小琪跑了算了。 要跑了，杨大王八找你要人，这一点才是重中之重啊！坐在一旁的秦方之突然说：“我倒想起一个办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啊？你快讲快讲。不过要得到县大队的配合，那就不难。你说吧。”秦方之接着便如此这般讲说了一番。 郑敬之和萧阳听了，齐声说好，当即给马英写了封信，由荷花送到侯老魁那里。这天晚上，郑敬之和马英在侯老魁的地洞里会了面。马英一见郑敬之，上去就握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上一次的情报再晚一步，我们必死无疑，就肯定大难临头。 再过几天该向你们道谢了。有件事儿正要麻烦，都是吉亮才行啊。马英回去了，大队里挑了三支不能用的破枪筒子，让这赵振江带上一个班，赶奔卢义镇执行任务。半夜，赵振江就到了吉亮的家里。吉亮啊，在炮楼上住着。 管账先生吓得藏到这炕洞之中，找了半天才把他找出来。结结巴巴，大陆先生，放过我吧，放过我，我们知道，你不要害怕，坐下来，咱们有事儿商量。赵振江让他坐下，管账先生坐在椅子上，浑身立抖。赵振江说：“我们有三条枪用不完。”
1: 暂且再贵府寄存几天，使不得，使不得。没等赵振江说完，他就抢着说：“少东家回来了，我担当不起，那不要紧，你只管在八路军身上推，推向我也行。”赵振江说着，把枪一支支放到桌上，请你打个收条吧。这如何使得？管账先生一摆手，八路先生。 你们行行好，我实在担当不起呀！赵振江闻听此言，突然把脸一变，面沉似水。你怎么这样不识好歹呀？话已经说明了，你竟可以推到我们身上。 难道你惹得起八路吗？

万丈先生一下子吓傻了，想着想着，如何惹得起八路呢？半晌才说：“我写，我写。”接着铺开纸，磨着墨，抖擞着手，就这么的死时咬着牙，开始写一张收条，然后盖了印。赵振江满意的点点头，接过这收条，看着半天没有差错，带着战士们就走了。管仗先生呢，把枪藏在这底下的这炕洞之中。第二天上午，这吉亮呢，从这炮楼就回来了。管仗先生不敢隐瞒，对他讲了实情，把昨夜的事情如实的都讲完了。哎呀，吉亮闻听，把桌子一拍，嗯，你个老糊涂虫啊，怎么能给八路存枪啊？你呀，真是彪了，八路军跟我们势不两立。再说这事儿，要让皇军知道，还以为我私通八路，那还了得吗？还有我那么的命在吗？管仗先生本来还要接着说，说这收条我收了，还有什么事儿？枪呢？枪呢？在这炕洞之中，这吉亮呢，此时从这炕洞里把枪取出来一看，这哪是什么枪？上了当了，竟是些破烂儿，而且还有都生了锈了。这些穷八路也不知搞什么鬼名堂，准是要暗害老子。我要把枪送到炮楼上去。管仗先生一听他要往炮楼上送枪，害了怕了。他给八路军打了收条，可是不敢再说什么。吉亮这时候就这么的转了个圈儿，好好好，我现在就得想方设法把东西搬到炮楼上，我到炮楼上去住。管仗先生见他执意要送枪，心生一计，跑到后院对着吉亮就说：哎呀，此时你既然要送，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得告诉您点，少奶奶昨夜呢被这八路逼在家中，他已经帮着八路藏了枪了，现在也没有办法。吉亮一看，对呀，这枪怎么办呢？依你之见，依我之见，把他埋了，等八路来，钥匙再给他，为了保命，咱们全家得个安定，只有如此。吉亮答应一声：夫人，你说的对，说的对，就这么办。立即把枪埋到厨房地底之下。过了两天，赵振江又来了，问了管仗先生让他保存的枪支可在。在，保存的好好的。这管仗先生巴不得赶紧把枪取走，慌忙提上马灯，领着路跟我来。走到厨房，管仗先生说：就在下面。赵振江命战士们把砖给起开，这三支枪果然是放在下面，还有麻袋好好的包着。赵振江让原封未动又给盖好了。管仗先生忙问：你们不把它取走吗？我们只看看藏的保险不保险，不保险能藏到这儿吗？我觉得这地方挺保险。我也认为是这样，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你们还是把它骑走吧。不，我看这地方保险得很，查的我心里也有数了。赵振江接着警告他：枪此时就在这儿，你要好好把它放到这儿，不要再放到别的地方，要保证它没有问题，出了事儿与你无关。若把枪给挪动了，将来连累到你，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可不负责呀。是是是，管仗先生赶紧应道。这时候赵振江连夜派人到东关，把详情详详细细告诉了侯老魁本人。第二天，郑敬之

接到这一情报，便找萧阳、王小琪做了布置，随后呢就做好准备。第三天上午，萧阳慌慌张张跑到杨百顺这屋进行报告。报告，我昨天派王小琪到如意镇侦查敌情，不知怎么的，他现在还没有回来。什么？王小琪到现在没有回来，你说的可是真话？是真话，是真话，准他妈跑了！杨百顺气得眼里直冒火星子，一步从炕上窜下来，揪住萧阳的衣领子。你这个蠢货，我是怎样交代你？告诉你，这家伙通八路，你怎么叫他又轻易一个人出城？我想试一试。现在人已经跑了，皇军找我要人，我可怎么办？必死无疑呀！哎呀，我就得拽你去顶账！杨百顺骂着，举手正要打这萧阳，突然院里一个便衣队的队员报告：“报，王小琪回来了。”杨百顺又停手了，把手放下，觉得很奇怪，把他带进来。两个便衣队员把王小琪就押进来，王小琪莫名其妙：“杨队长，这是怎么了？好好的把我抓起来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王小琪，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己不知道，我究竟犯什么法了？四通八路，死啦死啦的，这才是冤枉！你说我通八路，你有什么证据？我先问你。”昨夜之间，你上哪里去了？这不奇怪吗？我去侦察敌情了，而且此时肖班长能够作证啊。肖班长，你说呢？肖阳故意不作声，杨百顺又吼：“你说的他妈倒挺好听，老实说，你跟八路送的什么情报？讲，我也老实告诉你啊。”你不要疑神疑鬼的，我不通八路，我倒侦查了一个私通八路的人。王小琪突然强硬起来，杨百顺闻听此言，冷笑一声：“哼哼哼，你不要不交代自己，反而瞎咬人，谁信你那一套？”哎，我说杨队长，不信就拉倒，你把我交给太君，到太君那儿。调查我是真八路还是假八路，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走就是了。杨百顺见王小琪的态度这样强硬，有些犹豫了。本来怀疑王小琪通八路，但是这证据不足。昨天出去没有按时回来，也说不定他可能侦查情况去了。如果现在在中村太君面前说出这样的情报，那是自己打自己脸。究竟怎么回事？我得问问他。你说说，谁通八路？你讲一讲。有一人是如意镇的维持会的会长，此人姓吉，叫吉亮。你这点鬼把戏，我早就猜透了。哎呀，谁不知道吉亮效忠皇军，私通八路的自然不会是他。你就咬人也得讲个证据，胡说八道又有什么用？王小琪呀，王小琪，哈哈，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信呐！抗日烽火记。第54回，书接前文。面前王小琪说到如意镇维持会会长吉亮吉管起的身上，这吉亮啊，字管起。他这一说到这儿，杨百顺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乐了，哈哈哈哈！你这鬼把戏玩的是不错。我早就猜透了，但是谁不知道，吉亮吉管起效忠皇军，怎么能私通八路呢？瞒不过你杨爷。哎哎，
杨队长，您不信就拉倒，反正我有证有据，咱们见太君再说也行。杨百顺呢，又放心不下了，只得就问：“那你说说，你说说，究竟有什么证据？”八路打这如意镇的炮楼的时候，就是在吉亮机关起家里集合的，而且炮楼上吃饭的时间也是吉亮机关起调查的。要不八路怎么掌握的那么准确？那么为了掩盖自己，所以他才想方设法的栽赃于别人，而且栽赃这个人也有些动心了。只听王小琪继续说，这还不算，他家里据我所知还给八路藏着枪，你见着了吗？没有啊，可是我调查了好几家都说有这事儿，我却不信。杨百顺嘴里这样说，心里可是想着，要是真能从这吉亮机关起家里挖出枪来，那就太好了，岂不是大功一件？萧阳也插进来，我看不如到这吉亮机关起的家去搜一搜，如果搜出来，那就没话可说，肯定吉亮机关起通八路；搜不出来，把王小琪给立居所带，送到宪兵队，交给宪兵队处理，杀剐存留还是枪毙，那就随便了，是不是呢？杨百顺觉得这话太有道理，叫人先把王小琪押起来，自己立刻带着便衣队一溜烟儿赶奔着如意镇就出发了。到了如意镇了，杨百顺命令把吉亮机关起的房子是团团围住，上房压了顶了，然后再叫门。这管账先生一开门，萧阳上去用枪逼住他：“你家里有没有八路啊？”管账先生吓得直哆嗦，瘫痪在地：“没，始终说这个没字。”杨百顺看看，萧阳带着队冲进去搜了这么一阵，左搜右搜，搜了半天，犄角旮旯果然没有什么八路，才又出来逼问这管账先生：“你说八路藏的枪埋在哪里？快说，不说打死你个老东西！”管账先生吓得说不出话来。他这个，萧阳说：“肯定藏了枪，要不然你吓得体弱塞糠，怎么能是这样？”这时候，杨百顺眼珠一转，嗖，一下达命令，大家拿起铁锹、火棍，通通到各屋墙上、地下乱敲起来。萧阳知道，埋在厨房的地底下，就对一个队员说：“你到厨房看看。”那队员去了一会儿，跑出来：“找着了，三条枪，还有麻袋包着呢，找到了，找到了。”嘿嘿，杨百顺接过枪，仔细一看，看了半天，冷笑一声：“想不到这小子会干这么一手。”接着对萧阳说：“不用找了，你到炮楼上把他叫回来，不要惊动他。”萧阳到了炮楼上，把吉亮机关起叫出来。吉亮机关起在路上心里就嘀咕：“这杨队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呢？”“没啥事儿，听说你来了家了，来看看你。”吉亮机关起闻听此言，这心才放下。一走进大门，看到便衣队的队员一个个那紧张的眼光，感到这风头不大对，正准备停下来再问那么一声，就见杨百顺从客厅里走出来：“来人，不要再说什么，把他捆起来。”众人往上闯，便衣队的队员不容分说，把吉亮机关起的胳膊给摁住了，五花大绑把他给捆起来。吉亮机关起大声就喊：“我冤枉，
我冤枉啊，冤枉！

张百顺用手把枪一指，你冤枉！哈哈哈哈！你瞪大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那是八路硬埋的我家的，你为什么不报告？我怕八路抄我的家，难道你就不怕皇军吗？嘿嘿，不用分说，这赃物在此，分明你私通八路，还耍什么狗赖？老实说，还有多少枪埋在哪里？如实的给我讲。没有了，没有了，就三支。就三支，哈哈哈哈！看来不给你点厉害看看，你是不说实话了。打啊，啪啪啪啪，几鞭子，照着这几辆机关起的屁股就打，鲜血直流啊！吉亮啊，早吃不住劲儿啊！你们住手！我说，眼珠一转，我说什么？乱说得了。一会儿说七支枪，一会儿说八支枪，一会儿又说在东屋，一会儿又说在西屋，害得这便衣队这些人挖了半天也没找到，挖来挖去，挖去挖来，都累得个够呛。杨百顺大怒啊，嘿！再不说实话，我就打死你！杨队长，杨队长，你让我说什么呀？哎呀，杨队长啊，我吉亮机关起，求你了！我爹和苏县长、刘连队长都有些这交情啊，看在这一点上，看在这个份上，把我放了吧。如果只提这苏金荣，倒还罢了，结果提来提去，他哪壶不开提哪壶，提到刘宗正。一听到这刘宗正，杨百顺、杨大王八怒火万丈，什么连队长连个屁，给我带走！肖阳啊，就这样把吉亮机关起拴到自行车的后边。杨百顺呢，还想去捉这管账先生，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早就溜之乎野了。这个时候天色不早了，谁也不敢久留，就这样作罢吧。便衣队耀武扬威，带着吉亮机关起往回走，特别是杨百顺本人，心里十分得意。想这一次肯定在中村太君面前露一手，沿路的老百姓看到了，心里暗暗就想：这回这两个王八蛋自然是狗咬狗，一嘴毛。单说呀，就这样回去了。那么把这藏枪支的事儿，就这样也得让他交代。杨百顺高兴。就这么的推推搡搡见了中村，那么到了这耶稣堂之后，再看呢，这桌子前坐的中村，左边坐着个小野，右边干，明天八路逼着你，还把县城拿了，你是不是也要拿呀？再问你，王小琪没出五福的。这个兄弟也好，哥哥也罢，是你陷害的，不是？不是，他确有沟通八路的嫌疑。混蛋呐，混蛋呐！打这个如意阵，你就干过，此时帮助过八路，我根本不是陷害好人呐。这时候，两条洋狗见了杨百顺，这时候叫啊，汪汪汪汪汪汪汪。从这案子底下窜出来，呼哧啦的吐着舌头。吉亮机关起，我再问你一遍，如实的讲，要不然要你的狗命！吉亮机关起吓得魂不附体呀，忙改口连连称是。杨百顺转过身，面见中村太君，太君。案犯现在都承认了，实是沟通八路的奸细，请太君处置。中村太君呢，

来是恨之入骨，二来想以此示众，警告一下隐藏在内部的八路，所以立即命令死啦死啦的。萧阳听罢，一手提着匣子枪，一手揪着这几辆机关起往外就走。这时候刘东正刚好走进来，几辆机关起扑通就跪下了。刘队长，看在我父亲的面上，给我讲个情，救我一命，救我一命啊！咧着大嘴，他哭开了。嗯，你犯了法了，就该甘心受法律制裁。谁能救得了你？刘东正暗吃一惊啊，这事儿怕连累到自己就麻烦了。这时候，萧阳已经将吉亮机关起带出去了。刘东正又表示知法犯法，理所应当，就应该处决你，谁也保不了你。杨百顺接着命令，此时呢自然也高兴，没想到在中村的面前显一手，所以提出来要和萧阳一起收拾这个吉亮机关起。但是杨百顺心中高兴，合情合理，觉着受到太君的表扬，不知道这是郑敬之用的遗迹，用的这个妙，用的这个绝。宗村此时说了几句话，哎呀，宗村说，实在对不起百顺呐，这几年是你委屈了，委屈你了，你受了委屈以后对皇军要大大的忠诚，你是大大的忠诚，让你受委屈了，感谢太君明断，谢谢太君。这时候中春见杨百顺处理这事儿有条有理，十分满意，就这样命他和萧阳把这个吉亮机关起就给枪决了，啪啪两枪，吉亮机关起就死在眼前。太君中村还是对着面前的杨百顺十分满意，大家的赞赏了几句，还把王小琪这样提升为副班长之职。刘东正站在一旁，所发生的事儿也看见也听见了，这时候这心里有些不服，枪毙了吉亮机关起，但是对自己也不利。但是面前有些人人人自危，提心吊胆，也有人暗自叹息，自不必说。这天晚上，萧阳、王小琪、秦芳芝一起来到郑敬之的家里开会。郑敬之一见王小琪，就握住他的手，恭喜你，恭喜你高升一步。嘿嘿嘿，王小琪也乐了，谢谢你的提拔，怎么是我呢？不是你是谁呀、啊、用的妙计，哈哈哈哈哈哈。大家一阵大笑，把方桌抬到当中，四个人围了一圈打着麻将，开起会来。萧阳先把这工作进行整个的情况汇报，然后汇报完了，郑敬之听了说，这里边有文章做呀。吉亮机关起曾经向刘宗正求救，我们干脆把他们扯到一起，蛮可以让杨大王八再告他一状。对，你说的对，说的对，我也赞成。萧阳接着说，我看最起初怀疑王小琪的一定是刘宗正，因为他的队伍把的是城门之地，再说他还想趁机呀、趁着杨大王八收拾他一下，不想借杨大王八想收拾王小琪，再借王小琪收拾杨大王八，这事儿反而砸了自己的脚，我看也可以给他加个诬陷好人的罪名，这才是对的。王小琪这时候也说，还有一个人就是王洪建，加在一起就够他受的。秦芳芝说，你们说的

0: 的挺对，不过搞得太厉害，是不是敌人容易识破？郑敬之笑了笑，嘿嘿，你不懂啊，这样的搞法越搞，这敌人就越糊涂，因为成了他们内部的纠纷，使他们内部大乱。不过我们要注意掩盖自己的身份。大家就这样商量商量商量，停当。忽听门口荷花说：“杨叔叔你好，好，小家伙真会说话，真待人亲。”这杨百顺的声音，不知道这小子怎么来这儿。呼啦一下，萧阳把桌布一抖。哎呀，我不来不来，你们非让我来，我真不想来。那不行啊！王小琪揪住这萧阳，赢了你就想走，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算了吧。这时候郑敬之上来就劝，都是自家哥们儿，何必呢？今天不来还有明天，何必如此呢？明天来也行。你倒说的好听了。我们知道你赢了，王小琪又把矛头转向郑敬之。这时候正吵吵，杨百顺、杨大王八走进来，郑敬之乐了，啊哈哈！哎呀，杨队长，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了？杨队长说：“我看着你们了，我也听着声音了，啊，我在这儿劝架呢。”萧阳、王小琪一见杨百顺。故意不说话，杨百顺也装着宽宏大量，没关系，该怎么着怎么着嘛，是不是呢？咱们是自家弟兄，郑敬之啊，原来是布置大家散伙，让萧阳去进行工作，所以秦芳芝一边往外走，一边就说：“我不输不赢，刚够个本儿，天不早了，我想回去。”王小琪接着把手一甩，就嘟囔：“哼。”你们都赢了，我是个倒霉蛋儿，算我最倒霉。以后走着瞧。说罢也走了。杨队长，走吧。萧阳上去搀住杨百顺一只胳膊。今天我请你客，不坐会儿了。你们都怎么走了？郑敬之故意这么说。不坐了，不坐了。萧阳把杨百顺拉到外边。郑敬之这小子。真就滑头啊！我知道他赢了，故意拆台子。反正我也赢了，拆就拆吧，只是把小琪一个人给坑了，输老了。这小子确然是有两下子，杨百顺也赞成。哎呀，郑敬之这人脑袋灵光，确然是不是吹，全县大大小小数一数，哪个敢跟杨爷比一比？哎呀，何村让我给打垮了，小陈家店我也打了胜仗。这一回我在中村太君面前，这两个人一直压制着您，难道说您就不想除掉他们吗？杨百顺一听这话，就是一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内蒙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销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9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中学区房，做好绿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脚步声都沉默了好久。无论我们这宿命要转多久。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5: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5: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5: 我真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1: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万。

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

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天来，去呀去夜空。日落想起来越想动，真情难填来无情。

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上回书正说到李世民离开少林寺，收了十三棍僧，是特别的高兴啊。有史万宝、敬德保护，李世民下了山，来到松阳。到了松阳，就询问这史万宝战事如何。对这史万宝迟迟不能打通与洛阳王军库的联络，李世民是甚为不满呐、啊。当时就沉着脸。严厉这史万宝，五天之内你必须给我完成军事任务。把史万宝吓得唯唯诺诺，嘴里是不住的称是。但虽说如此，这史万宝对李世民这心里头可不痛快呀，就记恨上了李世民，以至于后来史万宝就跟李世民是死不对眼的，是李世民一大对头。李世民训斥完史万宝之后，带领尉迟敬德和十三棍僧离开松阳，没有从原路返回洛阳，而是剑道向北，绕过虎牢关，经过洛口，是直达北邙山。这一绕路啊，就三天之后了。三天之后，李世民回到北邙大营，众将一听秦王回来了，赶紧的过来问秦王情况。因为秦王离开北邙山，就带了20个骑兵，一连数日不回，音信皆无，大营之中早就李雄信偷送军情的了。昨天呢，我和玄灵兄已经悄悄地把此人密捕，现在就压在后帐。哦，此人是谁呀？房玄灵说了，说起来呀，秦王您可能不相信，这个人平常骁勇善战，屡立战功，刚刚被提拔为军头啊。李世民说，到底是谁？杜如晦说呀，不是旁人呐，就是那程咬金啊。哦，李世民一点头，怪不得呀，我每次出营，单雄信都对我的行踪了若指掌。你们知道吗？我这一次在少室山遇袭，单雄信差点没把我给杀了呀。李世民这才把这一次在嵩山遇险的经过讲述一遍。啊！一讲完，杜如晦、房玄龄这俩先生好悬没吓趴下，一个劲的直打寒战的，后怕呀！哎呀！该死该死，说起来呀，这一次发现翟树人也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几次秦王您遇险都透着蹊跷，这一次秦王您前脚刚走，我们就发现了这翟树人就鬼鬼祟祟外出。我这两天奉您的命令暗地观察咱们军营之人，一看他出去了，我就马上派人暗中跟踪，果然发现翟树人跟着王世充的人在接头，中间接了几次头，我们这才把他的罪名坐实了。昨天呢，他又出营了，我马上派人跟随。这翟树人呢，平常警惕心非常强啊，先绕城往南兜了好大一个圈子，然后这才在洛水岸边停下来。没过一会儿，就发现有几名农夫打扮的人过来跟他接头。我们这些天都已经查清楚了，那些农夫就是王世充的探子，专门跟他接头的。等到昨天他一回来，我们就把翟树人给秘密逮捕了。李世民听到这里也不说话，坐在那里独自盘算了良久，这才把头又抬起来。玄灵啊，我问你，洛阳那里现在什么罪为

重要啊！那还用说呀？当然是粮草了。这一次，咱们占了回洛城和洛口，就掐断了东都的粮草供应，城里人呐，都饿得发昏了。不过，东都内线来说，王世充在虎牢那里还有一个大粮仓，如果他们能够把那个粮仓的粮食运回洛阳城，这个洛阳城里的人呢，可以吃一个月。因为现在我军沿途屯兵防备，他们怕现在运粮食，粮食在半道之上再落入我军之手，所以一时不敢起运呢。他们不敢起运，咱们呢也不知道粮仓到底在什么地方，光知道在虎牢一带，具体地点咱们不知道。这个王世充满腹诡计，把这个粮仓藏得一点痕迹都不露。我曾经派人秘密到虎牢一带查访，到现在一点线索也查不出来呀！哈哈哈！李世民一乐，好啊。本王接连受惊了几回，这一次啊，怎么说我也得捞回点本钱呢。这个粮仓啊，我看就要落在翟树人身上了。宣令如会，你们说，我如果放着翟树人一命，他肯再送一份情报给那单雄信吗？啊？哼，我想啊，他一定肯再去。这件事我看呢，与程咬金没有什么瓜葛。不过知节口无遮拦，也该敲打敲打他了。如辉啊，在，你去把翟树人给我带来，同时也把知节给我喊过来。是。过了一会儿，翟树人被五花大绑、推推搡搡带入帐内。时间不大，程咬金也来了。人没入帐呢，这声音先传进来了。哎，秦王有事叫我呀？哎呀，刚才呀，我就想跟秦王多说几句，结果呢，秦王你非得让我走，这不又把我叫过来了吗？哎，我这程咬金说着话，挑帐帘往里一迈步，一眼就瞅见跪在地上的翟树人了，五花大绑。程咬金一看，翟树人，你这狗头，昨天。你跑哪去了啊？这晚上也没回营，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呀？你现在你现在被绑了？难道说你得罪秦王了吗？啊？程咬金呢还训他呢，训着他的时候偷眼观瞧秦王李世民，一看李世民面色严肃，程咬金一缩脖子，秦王，这狗头咋了？咬金兄啊，你知道这翟树人背着你干了多少勾当吗？背着我，咋了？调戏妇女了，耍钱了，喝酒了。李世民一听，还在这里给我贫。我告诉你，本王屡次遇袭，都是这狗头给我传出的信儿。这一次，本王在嵩山。好悬没招了单雄信派出杀手的毒手，好悬没把性命丢在嵩山，这也是这个狗头给单雄信通的风，报的信。程咬金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大蓝脑袋直不愣啊，是又恼又怕呀。好家伙，秦王差点没死了，闹了半天是你这狗头给报的信儿啊！我杀了你！程咬金一着急，噌啷一下子把所挎宝剑拽出来了，我劈了你！抡剑就砍，嘣一下子被杜如晦一把把后腰搂住了。程将军，不可造次，不可造次！啊，你别管我，宰了他！你别管，不可造次，此人还有用呢。一听这话，程咬金的剑呢落不下去了，啊，上来来来来来，把剑也扔了，一转身扑通一下子跪倒在李世民面前，往前跪爬了好几步啊！秦王，秦王，咬金失察呀！
这狗头整天里变着法跟我亲热呀！哎，我什么都跟他说呀。亲王的行踪，这一大半都是从咬金嘴里透给这王八蛋的。咬金有罪，甘受责罚，甘受责罚，梆梆梆，一个劲的直磕头啊！哎呀，李世民赶紧起身上前，双手把程咬金搀扶起来。师姐，不知者不罪呀。我要是对你有了猜忌，今天还会让你来吗？我早就让人把你给捆了。师姐呀，你胸怀坦荡，生性滑稽，这是你人之本色，很好，本王很喜欢。但是啊，有些不当讲的话，还是要三思才好啊。有些话不能随随便便跟谁都说。你知道那个人到底跟你贴心不贴心呢？啊，以后这个教训一定要记住，知道吗？这程咬金呢，被李世民这番话说的呀，是又羞又愧，热血往脸上一涌，这一张蓝脸一下子成绛紫色了，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平常那么能说，李世民拍了拍程咬金的肩膀，志杰，你先坐下。你坐下。程咬金呐，狠狠的回头瞪了一眼翟树人，一屁股坐那儿了。李世民这个时候迈步来到翟树人近前，翟树人，你屡次为祸本王，当死几次？你知罪吗？这翟树人呢，早就吓瘫了。程咬金举剑要杀的时候，就已经趴在地上了。这个时候见李世民问话，浑身直打哆嗦呀，也不知道他说什么玩意儿。李世民接着说：“本王念你还有一点用处，可以饶你一条性命。”翟树人一听，这才把眼抬起来，还是个劲儿。李世民也不管他，你呀，给单雄信再写一封信，就说我想收缩兵力，已经让王君阔、黄君翰退出回洛城，退出洛口。等信写好之后，小人愿听秦王吩咐。小人愿写信。李世民一挥手，杜如晦就把这翟树人带出帐外了。这个时候啊，帐里头就剩下房玄龄、程咬金三个人了。李世民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等这翟树人把他写的密信送出之后，你马上给王君阔、黄君翰写一封公文，让他们两人2日内诈作退军，到了晚上再让他们悄悄的潜入洛阳到虎牢之间的官道两边的山里头埋伏。志杰呀，在，你和敬德再带10000兵马去支援他们。得令。呵，程咬金呢，比哪天嗓门都大。秦王李世民又说了：“那王世充，如果听说咱们退兵，一定会派人到虎牢去运粮食。等到他们进入了你们埋伏圈之后，你们呢就冲散他们，粮食能夺来更好。要是夺不来，一把火把它烧了，咱们得不到，也绝对不能让王世充得到。你明白吗？”啊，得令，你放心吧。程咬金呢？哎呦，接令比哪天都快呀！赶紧的接令，干嘛？走吧，在这里羞死了，捂着脸跑了。房玄龄乐了，秦王啊，这个计策如果能成功的话，那是对王世充致命一击呀！到那个时候，洛阳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哼，看着王世充能支持几天。秦王一点头，但愿此计成功啊！就这么着。

各方面按照既定策略进行实施。吩咐完毕这些事儿之后，李世民呢就在自己帐中一直待到了晚上。这天晚上啊，云垂风低，眼看着又要下大雪了。李世民这帐里头升起炭火盆儿，那比现在暖气都暖和呀。就这火光，李世民拿着一本兵书在那里研读。你别看眼睛看着兵书，心里头十分烦躁啊。看了两眼，哎，把兵书往那一扔，看不下去了。又到了几案前，想写两笔字，提起毛笔蘸了蘸墨，哎，又扔那了，根本没心思。赶紧吩咐人把房玄龄、杜如晦给我叫来，叫来了房杜，干嘛呢？陪本王到涧水边上散散心。就这么着，三个人一起走出帐外，到了涧水边儿。在那里漫步，一看呢，涧水两边河沿儿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了。人走上去，冰凌咔咔作响啊。李世民今天为何如此烦躁啊？因为今天把计策安排下去之后，李世民独自在帐内没什么事儿干，又把那天在少林寺。跟李淳风、袁天罡的那番谈话给想起来了，到现在那番谈话都不能释怀呀，所以李世民心中烦闷，找其他人谈话不放心，这些话只能跟自己的心腹谈，跟武将谈也不行啊，听不懂啊，再出去咋呼去也不行。唯有跟房玄龄、杜如晦两位先生相谈呢，这才把房杜二人给叫出来。一边走路，李世民呢就把心中的郁闷给两个人说了，也把在少林寺与李淳风、袁天罡那一番谈话也告诉了房杜。房玄龄听完呐，先是沉默了半天，没言语。最后，房玄龄被牙一咬，狠狠心：“秦王啊，这里别无外人，就咱们君臣三人。既然秦王今天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玄龄就把心窝子里的话掏出来也说说。”哦，李世民看了看房玄龄，玄龄啊，难道说你平常？跟本王都不是说心窝里的话吗？哎呀，秦王啊，您到现在仍是梦中之人呐！呀，李世民一听，何出此言呢？秦王啊，您怎么不明白呀？众皇子之中，皇上最重视的人是谁呀？是您呐，是您秦王啊，是您跟随皇上。在太原起兵的，此后西征北战，所战必胜。可以说，大唐的一半天下都是您打下来的。朝中大臣、军中武将，哪一个不是秦王您为天人呢？您又从善如流，将士归心，您现在所放射出的光芒，可以说是。照耀日月呀！别说太子齐王了，就是当今圣上，他的光芒也被您给盖下去了。其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有一个大大的疑窦，那就是您秦王的位置，今后究竟地，他都被你这位皇帝给比下去了。您别忘了汉朝时的霍光，那时霍光势大，汉宣帝见到霍光，每每都感到如芒在背，因为这个，霍光才给自己惹下祸端。秦王，您想，如若太子当了皇上，他岂能容你？这正是世。

自大逼凶，凶难耐，功高震主，主不容。庄玄龄今天给李世民掏心窝子了，他对李世民说，当今皇上如果在世的话，你作为他的爱子，那一定可以安全，但是皇上年岁毕竟比你们大呀，他终归有荣誉归天的那一刻呀，到那个时候，太子李世民今天呢是头一次跟着房玄龄、杜如晦谈到这么一个紧要而且敏感的问题，他平常啊没太多考虑，今天这么一听，往深处这么一想，顿时就觉得周围如同冰天雪地一般，身上唰唰唰出了一层冷汗呢，声音都发抖了。要是这样的话，等这一仗打完，等天下安定了，市民就向父皇奏请，我要奏请归隐山林，做一个富家翁足矣，我做个财主，我做一任地主，衣食无忧足矣。哎，房玄龄一听这话，知道李世民言不由衷啊，也不再接话了。既然你心里不愿意向我们完全透露，那么我们何必主动的抛那么深呢？像这种事儿，只有你下决心。你一听，又把这话门打开了，那我继续说吧。房玄龄往前迈一步，来到李世民身边，也慢慢的把身子转过来。如今吧，天下大乱，咱们主要任务还是对外用兵啊，主要任务还是剿平天下。如果等到天下太平了，朝堂之上，宫廷之中，又难免见到刀光剑影了。翻开历史看看，虽说历朝历代史官们极尽粉饰之能，但是在字里行间书缝之中，还是能够看到为争夺权力血雨腥风，骨肉相残呐。说起来，淳风先生所言，兄弟戏强是最大的争斗。事情很明显呐，太子有位无力，而亲王您呢功高卓著，如果这一次洛阳再被秦王你给拿，像这样的话再也没提。其实皇上啊，每在处理大事的时候是经常摇摆呀，尤其在到底选谁继承大统的这件事情上，一面是立嫡长这个传统，一面又对秦王您非常喜爱，又欣赏您的功劳，皇上主意一时难定啊。本来太子那里就已经对殿下您防备着呢，现在皇上再一摇摆，这就更加使你和太子之间嫌隙加大呀。而这种嫌隙已然生成，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李世民看了房玄龄一眼，那依你所言，我应当如何处置啊？亲王，玄龄以为

如会合自己，又逛了逛营盘，我们这么多人，忠心追随于你，为什么？除了秦王，您雄才大略，大家都佩服，都敬仰，都爱戴之外，我们也有私心的。哪个将领，哪个谋士，不想最后保着秦王，终得正果？ 我们才好加官进爵，封妻荫子。谁有愿意最终忙活来忙活去，落一个树倒猢狲散呢？方玄龄这番话可算说到家了。谁都有自私的心呐。我们保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保你有利益。那利益最大化，那就是你能当皇帝。你当了皇帝， 我们的官儿能做最大，你要当不了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李建成当皇帝了，人家李建成用我们吗？我们是你的人呐，人李建成肯定用人李建成的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能够不被杀，就已经阿弥陀佛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极力的想要你当皇帝，你也有那个能耐，你也有那个机遇。 你为什么不去争呢？李世民听了房玄龄这番话，是极度震惊啊。咱说了，这些年李世民东挡西杀，这心里头啊，咱有什么说什么，就是想替父这才敢做。那一来呢，就没有那么果敢决断了。那平常见到大哥李建成，两个人呢， 见面也是彬彬有礼，心里头自己也没有夺嫡之念。那至于自己的四弟李元吉，打心眼里啊，自己确实恶心他，确实是掐半了眼角也看不上眼。所以每每见到元吉，自己言语行动当中，不由自主的都透露着厌恶。但是今天呢？ 房玄龄这番话句句入理呀。翻开历史看看，虽说各朝各代皇家姓氏不一样，但是宫廷之中明争暗斗，这是大同小异呀。李世民想到这里，嘱咐房玄龄啊：“玄龄啊，我知道你对我忠心一片呐，你今天所言， 我记在心里了，我回去仔细的琢磨琢磨。不过，今夜咱们的这一番言语不可泄露，走吧，咱们回营吧。”说着话，李世民迈步向营盘走去。这个时候，杜如晦呀开口了。你看半天了，杜如晦一直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说话，杜如晦沉默不语， 不插言，到了现在，杜如晦才开口啊：“殿下，还记得我们三人当初在长春宫里所说的一番话吗？”李世民一听这话，把脚步停住了，扭过头来看了一眼杜如晦，当然记得了，那是赵仁兄逝去之后， 你们劝慰我的一番言语，不错。那一天，咱们就提到赵人事件当中有许多的幽微之处。当时啊，还只是幽微之处，随着时间慢慢的发展，到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实际上啊，齐王与裴寂那个时候就已经 把殿下视作对手了，思。这一下子，三个人又一时之间没有言语了。这一次沉思比刚才还久，大概呀得有15分钟，都没言语。哎，最后啊，房玄龄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啊，秦王啊，玄龄一番话，你也许认为偏激了。 可能啊，
也不能拭去李淳风之言所引起的疑惑呀。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这个北邙山山阴之处，就山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麻屯，在这个麻屯里呀、有一个草庐，草庐之中居住着一位道士，名字叫王远之，乃是琅琊人。最开始这王远之拜师陶弘景，后来又拜了宗道先生张经，学成出道，是天下闻名啊。隋炀帝的时候，炀帝召见于他，并且在长安设置玉清玄坛，让他在里居住。后来炀帝想往江都去，王远之就见炀帝，说炀帝不宜远离京城。可炀帝不听，闻风袁天罡的一番话给撩起兴致了。一听近旁还有一位奇人，不早说呀，好，咱们明天就去啊。如晖呀，你就不用去了，你还有另外的公干。我和玄灵便服去访，听一听这王远之说些什么。好啊，咱们书要简短。这晚上三个人就回营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秦王李世民和房玄龄两个人一身便装，两匹马，就来到了北邙山阴的麻屯，就找到了王远之所居的那个草庐。这王远之啊，那确实是当时一位得道高人呢。这得道高人呢，不代表就会算卦，就说这个人呢，道德很高，经多识广，诸子百家无所不知，当然了，占星卜卦也无所不晓。那更重要的是，人家大风大浪一辈子，什么事情都见过，什么人都接触过，人接触多了，这个人呢也就成精了。所谓的相面，只不过从你的气语谈吐来推断你这个人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从经验来推理，往往推得个八九不离十。哎，这一传出去呀，就说这个道士会算卦。其实啊，人家只不过是经验丰富，而且脑筋转动的比较快，再加上自己确确实实有道德有修养，给人一种错觉，认为这位是高人，能算定未来。其实王远之本身不太愿意接触俗事，他要是乐意接触的话，到谁那里不得给他封官加爵呀？起码来说给他个国师没问题，但王远之不愿意那么做。要是乐意那么做的话，人家不至于跑到北邙山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搭个小茅草屋，那干嘛呀？人家就是喜欢清清静静做一介隐士，在这多好，空气新鲜，没有污染，自给自足，粗茶淡饭，身体健康。每天早上，王远之都早早的起来，到山上练习一遍吐纳的功夫，这是气功啊，养生。练完之后回家里，该读书读书，该习琴习琴，逍遥自惊扰了王远之，也眨眼呢，所以一身便装就来了。一看开门了，里面中途跋涉过来的，这衣服没这么干净，没这么利索，看来呀，你们应该就在附近住。再一打量这个年长的，也就是房玄龄，一脸睿智，虽说满脸风霜，但是皱纹之中透着老辣。再看面前这个年轻人，英姿飒爽，傲骨英风，虽说这个脸上有一脸书卷气，但二眸子放光，是炯炯有神，气度非凡。看这个骨骼，看这个手腕子，也不像一般的文弱书生，是有功夫的。王之远心说吧，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打仗，打仗的地方哪还有游学之人呢？你要说你们是游侠吧，

我还勉强信，说是有雪，有读书人往这打仗堆里扎吗？这不可能的事儿。洛阳城又被围困了，这洛阳城里头的那些读书人，他也不可能出来，也不可能来到我这个地方。再说了，你们又不是从远地方来的，必是从近地方来的。从近处来的，近处的像这个年岁，又一脸书卷气，又一身功夫，又傲骨迎风，这个风度者，他能有几人呢？哎呀，王远之当时眼睛唰的一亮，莫非来者是大唐秦王李世民？他猜出来了，这正是善不大家不用算，但凭一貌便知人。秦王李世民来到麻屯药访王远之，老道王远之开门就这么一眼，从秦王李世民所穿所戴身上这个气度，联想到附近这个状况，王远之当时微微一笑，老道正是王远之，来者中必有圣人，莫非秦王乎？啊！李世民、房玄龄一听是大吃一惊啊！我天哪，咱都没报自己名，一开门人家一眼，人家就认定我是秦王啊！哎呀，果然是神人也，是神仙。其实哪是神仙呢？推理大家，你想想，你们一身整洁，不是跑长途来的，那必定是附近来的。附近的读书人，那除了洛阳城里头，那就得说是唐军营里头，没有其他地方人了。说这麻屯之中就没有读书之人吗？麻屯里读书人王远之都认得，方圆十几里读书者王远之也都认得，况且所穿的这身衣服，那不是一般的人能穿得起的，那必须是有身份的。有身份的要么在洛阳，要么在大唐营中，这洛阳城出不来人呢，洛阳城已经被困了，读书人还能溜达出来吗？溜达不出来了，那只可能是从大唐营中来的。大唐营中像这么大岁数的，一下子把秦王啊给推出去了，把两人呢是关在门外，人不让进，我这屋里头太阿的。哎，秦王是贵人，贵人不设贱地，我这个地方是贱地，您呢赶紧回营，那里事儿太多了，都等着你做主呢。咱们呢好说，以后来日方长，还有相见的时候。那到底有没有啊？哎，管你有没有呢，我先把这话先扔出去，让你觉得有，那你不是想要让我解惑吗？我呀就送你一句话，你呢能做太平天子就行了，你知道了自己琢磨去。老道为什么给秦王李世民这么一句话？还是刚才所说的，这老道对人情世故看得太透了，一看秦王现在啊功盖天下，士卒归心，这洛阳城啊根本挡不住，迟早得让秦王李世民拿下。拿下洛阳城，这秦王李世民的功劳啊就大得没边了，如果再把李世民就放在一个王位上，根本镇不住他，这李世民必然会起来去夺那皇位。看那李建成怎么会是李世民的对手呢？迟早有一天呢，这李世民必做天子，我呀压这么一宝。再说呢，秦王现在心里头有悬疑，有什么悬疑啊？弄不巧就是来问我这个事儿呢。我呢给他一句话，哎，这叫给人一句春，胜似十定金。给人说话呀，就得说增加人的自信心的话。啊，行，这事你勇敢去办吧，你肯定行，你别担心，我相信你，就凭你的能耐，这事难不倒你，去办。

这人呢一打气，哎，这办事的人自信心增强，这事儿啊就能做成。你如果呀动不动就打击人家，啊，就你呀，我不是瞧不起你，就你那能耐还干这事呢？啊，你回家撒泡尿自己照照，什么德行啊？你趁早歇了吧，你不成。这往往啊，把这人说的自己自信心下降，他真就不成了。为什么说教育孩子也一样啊？多鼓励，少打击。这王道士他明白这个道理呀、啊，他给了李世民这么一句话：既然你来问我，你肯定啊不知道从谁口里知道我这个人有能耐，把我当成神仙了。那我干脆就给你一句神仙的话，有了神仙的话，你就有可能成就神仙的事儿。成不了呢？成不了算成不了的，是你的事儿，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呀，也甭跟你废话，也不多说话啊，赶紧走吧。我躲清静，把两个人呢关在门外。虽说没查栓，李世民、房玄龄也不敢再进去啊。这都是世外高人，你推门再进去，哎，你得给我解释解释，你得行，那哪成啊？太不礼貌了，老老实实的。在柴扉门前待了半天，耳朵一摸，王远之早就进屋了。时间不大，悠扬的琴声响起来了，人家弹起琴来了。看来呀，这王远之是不会再见自己了。两个人互看一眼，没有办法，只好是转身上马回营啊。走到路上，这房玄龄就说了：“恭喜秦王，贺喜秦王啊！听着王道士所言，日后你必能做太平天子啊！”这房玄龄又加一把火。李世民坐在马上，一言不发呀。想想这些天的经历，自己先是偶然碰见了李淳风、袁天罡，三个人夜谈一番。昨天晚上又听了房玄龄直抒胸臆，到了今天又碰到这奇异的王道士，又说出了那短短一句"秦王方作太平天子"这一句话，那这秦王李世民的心里头能不动吗？掀起了狂涛巨浪呢。那也就是在这个此时此刻。李世民这才把一颗雄心牢牢固固的坐实了，那就是这个天下我不做，谁来做？李世民从现在开始就有了这份心了，那日后全部奔着这个目标来行进了。但李世民城府比较深呐。想在心里，脸上没表露出来。就这么着，君臣二人回到了营房。现在最重要的还得说是拿下洛阳城啊。这个计策实行的怎么样呢？实行的非常顺利。没过几天，这王世充啊，一看呀，这四周的这些唐军陆陆续续的都撤了。哎呀，天助我也呀！是不是唐军后面什么支援跟不上了，或者后面出了什么意外了？总而言之，唐军对我们洛阳盯得没那么紧了，再加上又收到了翟树人的情报，说唐军呢，哎，这几波都撤了。哎呀，这原来前几次翟树人的情报都很准确，差一点没把李世民杀了。所以王世充深信不疑呀！哦，大唐现在松了，太好了，我赶紧的弄点粮食去吧。于是就派出太子王玄应率领5000兵马前往虎牢关，找到秘密粮仓，把这粮仓打开，把里面所有的粮食取出来装上车，是运往洛阳啊。这王玄应也知道。啊，也看到了翟树人的情报了，知道这一路之上畅通无阻了，就让手下兵士全部给我推车运粮啊！
不设守卫了，不设了，没什么事儿，走吧，赶紧的。这一上路啊，哎，果然非常顺利呀、啊。就这样，粮队一直运到了洛口。哎呀，王玄应在马上想啊，不错啊，要按照今天这个速度行驶啊，到了晚上就可以到达洛阳了。就这些粮草，嘿，足够我们再吃一个月两个月的。哎，太好了！王玄应正得意呢，啊，动不得！突然旁边是一声炮响，好悬没把这位太子爷从马上给蹬下来。哎，怎么回事啊？杀呀！突然间是伏兵骤起，北面王军阔、黄军汉引兵杀出，南面尉迟敬德、程咬金是率兵响应啊。这程咬金正对着王玄英，程咬金一横大斧子，在马上一晃蓝脑袋，嘿嘿，王玄英，没想到吧？啊，碰到俺老程了，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他认准这句话了，哎，给我抢！一声令下，哗，两旁军队是对头这么一杀，如虎趋羊啊！这郑军都是运粮草的兵，根本的就没派护兵，这一下子就把郑军驱散了，5000人呢，哎呀，没命的跑啊！哦，分散了，这分散更好打了。分割包围是各个击杀，当然了，往地上一跪，双手一抱头，说我投降，那可以投降，绑上做俘虏，要是反击，要是跑，就地杀之。王玄应一看就知道完了，大事不好啊，粮食我不要了，赶快保命跑啊。快马一鞭是没命的跑。哎，程咬金一看怎么的，好小子啊，还想跑，你哪里跑，一拍胯下大肚锅锅红九花球，这压着尾巴就追呀。尉迟敬德是拍胯下抱月乌骓马，也紧随其后追赶王玄应。那抓住太子王玄应大功一件呢，可惜呀、啊、俩人没追上。这俩人不是宝马吗？是，俩人一匹抱月乌骓马，一匹大肚子蝈蝈红九花裘，都是宝马良驹，但这两匹马跟着王玄应所乘的马没法比。王玄应所乘跨骑叫做御花葱，那是隋炀帝的御用良马，那比什么抱月乌骓，比九花裘还要迅速，那是千里马中的万里马呀。所以追了一阵子，把这两位给甩开了，最终是逃回洛阳。那也不善呢，这边唐军很快把这5000郑军全部打垮了。打了3天，王世充的郑州司兵沈月这位一看，嗨，前途无望啊，在城内准备好了，里应外合，趁乱打开城门，把这唐军放进来了，轻轻松松的，唐军把虎牢关给拿下了。虎牢关一丢失，这王世充通往河北的这唯一通道也给堵死了，这洛阳那真正的就成了一座孤城啊。这天李世民下令大军拔营起寨，离开北邙山，进一步把这包围圈缩小，开始围困洛阳工程。为了就近指挥，李世民干脆就把中军保障移到了青阳宫。这个青阳宫啊，离着洛阳工程仅有2里地。您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哎，没错，前一阵子这王世充就曾经在这个地方当成他的行宫了，没想到不出2月，王世充被步步紧逼，已经龟缩到了洛阳宫城内了。这

里反而成了李世民的前沿帅府了。武德四年二月初八日，李世民下令是攻打洛阳工程，西边十里处在这里重新营建。城区的周围约有七十里呀、啊，跨洛去南北，水东西。当时隋炀帝发大江之南，吴陵以北，奇才一时，疏之洛阳，又求海内佳木一草，珍禽奇兽，以施圆愿。依照长安城的图样，在洛阳就造出了一座都城。这四周城墙那都是用青砖垒就，砖缝是用糯米汁浇着灰连接成的，那这个粘连程度非常厉害。城门用厚达两尺的尖木加上铜钉打造的，就这样新造的一座城池，那比长安城还要坚固，所以这个洛阳城啊不好打呀。那李世民是非常重视，命令李世济、秦叔宝、罗士信带领四万人攻打东面的上春门，让长孙无忌、段子玄、史大奈、程咬金率领四万人攻打北面的油光门、德油门、徽安门、喜宁门。这攻城南边啊，由于这个南墙面临洛渠，这渠南城各方早就在李密当年攻打洛阳的时候被这李密一把大火给烧精光，现在唐军兵临城下，王世充下达命令把这个攻城与这个地方相连接的桥梁给拆了，这一拆无法相通，唐军一看这里根本的就没办法驻足，不宜派人，就派了少许人在此警戒，并不派重兵攻打，主要打那几个门。李世民自己呢和兵部尚书屈通通以及一批文臣坐镇青阳宫，是指挥战斗啊。指挥谁呀？主要指挥面前攻打西门的尉迟敬德、长孙顺德和刘洪基。这个地方啊也是个主攻方向，几个人领着五万人马日夜不停是攻打西门呢。这三个方面一攻打，没把这王世充脑门给攻破了，急得王世充这两天老掉头发呀，命令单雄信赶紧的严防死守，派兵四面防御。单雄信呢也睡不着觉了，一边调度兵马，一边呢就把这城中最厉害的兵器给搬出来了。这可是两种最厉害的兵器，把这些兵器是架在四周围的城墙之上，往外给我打。什么兵器？第一件兵器叫做大炮飞石，就抛石车呀，能够抛石头打五十斤重，一下子能够扔出二百余步，那在当时威力不小啊。另外一件更厉害，叫做八弓弩箭，每一排唰一下子可以往外发出二十箭，尤其这个箭头太厉害了，跟这斧子差不多少啊，射出去能射五百步以外，在当时五百步射程那还了得吗？射到人身上咔嚓一下子能够把人拦腰截断，一射这人两截了，一射身首异处了，一射斜肩铲背膀子没了。哎呀，这两件兵刃一经投入使用，打得城下唐军鬼哭狼嚎。炮飞石能够抛石头重达五十斤，一下抛出去二百余步远，砸在身上骨断筋折，砸成肉泥。另外一件叫八弓弩箭，每一排可以发射二十箭，这个箭尖跟斧头差不多少，铲子型，往外射能射五百步，一射砍中人身首异处，拦腰截断。这两件兵器一经投入

打的唐军是鬼哭狼嚎，损失惨重，根本没办法接近城墙。尉迟敬德急得咣咣直跺脚，把飞石和巨剑都拿过来了，给李世民等人观看。哎呀，兵部尚书屈突通一看，眉头紧锁呀，没想到洛阳城内还有这样的能人呢，竟然能制造出这样的兵器，这可如何是好啊？可李世民呢，意志坚定，我要的是洛阳城，不要死亡数字，别跟我说这些困难。为什么叫慈不带兵啊？大军事家，那不能说一死人就退缩，一看自己的人牺牲了就掉眼泪，那哪成啊？慈不带兵，打仗本来就是严酷的，本来就是死人的，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呀。李世民意志坚定，严令各路将领是努力攻打呀，而且告诉敬德等人说，你们呢不能够一味的上了，洛阳城中的储备毕竟有限的，而且又没有外部接济，这石头崖这里已经僵持了十来天了，咱们是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天天打仗，将士们呢都已经疲惫不堪了。依我之见呢，咱们干脆呀、干脆暂且退兵，等休整一段时间再来攻打，您看如何呀？嗯，李世民一听刘弘基此言，李世民大吃一惊啊！怎么，在李世民的印象当中啊，刘弘基刘将军他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城府很深、很有见解的这么一个人呢、啊。弘基兄啊，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咱们大举而来是干什么来了？不就是要扫平中原吗？你看现在东方诸州县都已经望风归降了，眼前就剩下这一座洛阳孤城，而且在我们重军包围之下，这洛阳城肯定守不久啊，咱们就应该一鼓作气把它拿下呀，这样一来长安以东基本上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功在垂成，怎么能够弃之而去呢？李世民说话的时候声色俱厉，刘弘基听了仔细一想，一扒的滋味，觉得李世民所言很有道理呀、啊，当时脸也红了。殿下呀，弘基呀，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确实咱们的将士们呀，现在都不愿打仗了，都想回家呀。你想想，大家都有这么一个心理，慢慢的不就动了军心了吗？所以呢，我刚才才有那个想法。那既然秦王不认为我们该撤，那就得请秦王想想办法，怎么着能够安定人心呢？说完，刘弘基深施一礼，一转身，噔噔噔噔，又奔阵前指挥去了。李世民望着刘弘基远去的背影，眉头紧锁呀，想了一会儿，看了看众人，各位呀，刚才刘弘基所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我问你们有何想法呀？啊，萧雨先开口了，秦王啊，将士疲惫思归，自有他们的道理呀。那确实，这场战事啊，也长了一些。你想想，从去年七月咱们出长安，到现在已经打了9个月了。这9个月下来，将士们难免疲惫思归呀。丰德仪这个时候也开口了，秦王刚才对刘总管所说的话甚有，必须继续攻打。李世民又吩咐兵部尚书屈突通，让屈突通你马上拟一条军令，这条军令上你就给我写这几个字：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

谁敢再说回家，立刻军法处置。好，屈突通一点头啊，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彻底打消这军中一些人的幻想了，亲王，我马上就。李世民接了圣旨，于志宁就把李世民呢拉到了后堂，干嘛呢？还有一道密旨呢，这道密旨要秦王亲自观看，不能够当着众人的面打开。李世民展开一看，原来皇上李渊在长安也得知了这里的战况，知道这洛阳一时难以取下，所以给这李世民颁下了一道密旨。那意思，二郎啊，如果这个洛阳城真的一时之间难以攻下，你啊可以退兵，别太累着了，退兵休整之后再次进发也是可以的。就给李世民呢这么一道命令，怕李世民认死理儿，在这里盯。我听皇上的口气，对亲王还是非常信任的，他让你在这里灵机定夺，说要撤要打都由你说了算。李世民哼了一声，于先生，不用你说我就想得出来呀，肯定是朝里的那裴寂老儿嚷得最凶吧。啊，于先生，你在这里也不可多留啊，明天我就让封德仪跟着你一同返朝，一起向父皇和大臣们陈说其中厉害呀。父皇没有到前线来，对这里的情况了解的不多，你们呢要多有准备。我知道父皇每一段大事还是非常慎重的。是，我明白。李世民突然间又面露微笑，于先生啊，你是刚刚从南方回来的吧？啊，我听说你和严世古出使南方了，这次过来呀，太好了。我正想打听一下孝公兄和药师兄怎么大破萧玺的故事呢。你来了，哎，赶紧的，我马上排摆酒宴，一则为你接风，另外呢，在酒席宴上，你呀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详细本末告知于我呀，让我们听一回故事。李世民呢，说干就干呢，马上命令设摆酒宴。把所有的文武都请过来了，大家给这于志宁接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世民就提出让于志宁给大家说一下这李孝恭和李药师是如何大破消息的。就见于志宁啊，哼，把头一摇，一伸手，端起酒杯，先品了口酒，啊，稳稳当当的。诸位呀，如果不嫌我啰嗦，那我今天就在此演说一回。哎呀，大家伙说呀，就等着你那呱唧呱唧哗，大家伙是热烈鼓掌啊。好，就见于志宁帮把这酒杯往下一蹲，他当醒目了，把头一摇。话说那日，李药师向赵王孝恭献了破敌实策，大军兵发夔州，水陆俱进，是沿江而下。轰！大家一看呢，全乐了。怎么来一说书先生啊？尤其是萧雨啊，一看于志宁在那里摇头摆脑，哈哈大笑啊！没想到短短一别，志宁成说书先生了啊！哎呀，李世民呢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哎，赶紧的让大家伙别乐了啊！就这么说。挺好的，我就爱听说书的。为什么呢？说书的那讲史多带劲呢，那干巴巴的讲那多没意思呢。哎，赶紧往下继续话题。于志宁呢也微微一笑，好，我就接着往下讲啊。当时啊，这萧玺把江陵作为他的都城，江南这一带呀都是他的属地。萧玺在一统江南的过程当中，这手底下的将领啊还能够听从他的命令，各处征战。但是呢，等到萧玺的地盘稍微的安定下来了，就坏了。

手底下的将领们呢，哎呀，一个个恃功自横，好专诛杀呀，各自呢就率兵来投奔赵郡王了。本来李药师啊就已经为赵郡王筹州总管周发明出下口，合计水陆兵马18万，浩浩荡荡杀奔江陵。大队战舰到了三峡，正值秋汛呢，江水泛涨，水急难行。有些将领就提出建议呀，不如咱们等到秋汛过后，这江水降了，然后再前进也不为迟晚。但这个时候，李靖、李药师说了：“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啊！现在大军刚刚集结，消息还不太明白我们的行动。我们如果趁涨水之势突然间杀到他的城下，趁其不备，必获大捷。而且消息他也会认为三峡路险，我军必然不会在这秋汛之时进军，定然麻痹不违背呀。”于是赵郡王就听了李药师的言语，率领2000余艘战舰往东直下，果然城虚连夺荆门和宜都两镇呢。再往后，大军战舰是直抵夷陵，这一下子消息可慌了手脚了。急令屯驻在靖江口的文世洪率领精兵50000前来驰援。看到文世洪领兵到来了，赵郡王孝恭啊，当时急了。如果依照李靖的意思，敌军当时锐气正高，咱们呢不宜马上和他们正面交锋，建议咱们把大军拨到南岸，等到他们的锐气降下去，然后咱们寻找时机再跟他们作战。谁知道啊，赵郡王不听药师之言呢，留下李靖守营，自己统兵带队去打文世洪，果然失利呀，所带大军也被人击溃呀。哎，李世民听到这里叹了口气呀，孝恭兄还是着急了一些呀。你们想啊，那文世洪带领兵马就有50000，又是仓促来援，哪有既来即战的道理？想起我在陇西飞云谷一战，当时就是因为不听药师兄等人的劝告，最后遭受败绩呀。哎呀，药师兄见了我李家兄弟，必然会大摇其头啊！啊，于先生，你呀再喝杯酒，润润嗓子，继续往下说。哎，这于志宁又喝了一杯酒啊。哎，这一仗啊，眼看着是我军战败了。哎，没想到这个文世洪的手底下，见我军四处逃跑，地上遗留了很多物品，这些人呢贪财，纷纷弃州抢夺战利品，一下子阵脚大乱。这个时候，李靖、李药师啊一直在对岸登高观察这边战况，看到这边情况，是立刻带领所剩兵马是杀奔南岸，这一下子反败为胜了，大破文世洪军呢。这文世洪军被斩杀的，在水里淹死的，达20000之众啊，残军败将就逃向枝江方向了。这个时候呢，赵郡王赶紧的把败军集拢，迎面又给一击。这场战争，咱们获得舟船400余艘啊。

众多，咱们军队又多是北方之人，能不能在这个水乡中跨马驰骋呢？我呢，足足担心了一晚上。等到天亮了，到达江陵，哎呀，就见李药师啊，那5000兵马已经把江陵要道全部给把守住了，已经夺取了消息的水城。李世民一听，这药师兄神了，他是如何夺取水城的呢？哼，就见于志宁一摇头，这正是千船沿江顺水下，李靖一夜夺江陵。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0: 生命通道。八月四号晚，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联合消防救援大队各街道社区启动为期一周的消防通道夜间专项巡查整治行动，行动聚焦晚间停车高峰时段，深入小区精准排查，从严整治各类堵占消防。据了解，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夜间停车矛盾集中、消防隐患高发小区，针对长期占道无法联系车主、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将依法轻拖处置。
1: 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永清中队中队长黄鑫，
2: 本次整治紧盯高层住宅、老旧小区等严查私家占用停车，同步压实物业公司日常巡查劝导责任，从源头化解堵塞情况，实打实把应急救援的生命通道打通，守牢。
3: 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文章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八月五号，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海鹏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文成、副主任候选人孙明会。

0: 据民情民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县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履职行动，以法治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林海鹏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抓实下半年预决算审查、审计整改、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视察调研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务实清廉担当的过硬作风，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不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质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傅明哲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许明祥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张春林通县信访局局长职务，任命段鹏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静华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斌为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占双为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张丽梅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迎新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拥抱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

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

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顺吗？想归驻老家的肉串了吧？报
1: 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腊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
1: 倒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江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
4: 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5: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
5: 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8: 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5: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5: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10: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

0: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型。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6: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
10: 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1: 打开全屋灯光
12: 来了，
1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

0: 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
3: 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5: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6: 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8: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9: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毛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8: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1: 据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3: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4: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禁锢、应拆禁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5: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

0: 在八月七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八月九号至十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
4: 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
6: 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即将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3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2: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7: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

0: 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底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通行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

总忘了我们，你会遗憾吗？爱人啊，你笑成

0: 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骊山老母收了这胖狼妹，把胖狼妹收了，这是一件小事儿。怎么说是小事呢？只不过把他收到自己弟子这个行列当中，怎么都得教徒弟多一个人就多教一下。可是这一下就怒恼了这狼家族。你现在在这儿摆着的就有三位灰狼，也就是灰强、红柴，还有老狼母，这都是很顽固的。老狼母就气急了，怎么呢？干嘛呢吗？这多大的事儿啊！魔道里的就怕你正道把魔道的这一些生灵也好、修为的也好，给挪到正教里啊。魔道有魔道的规矩啊，他能就让你这么挪走吗？能让他善良的就去学好吗？不可能啊！所以老狼母气大了。再者说，生自己闺女的气呀、啊！这个胖狼妹，你瞧见没有？你瞧你这胖狼妹，你怎么这样啊？你这样，你给我带来多大麻烦呢？我把你们带进魔道，想让大家都修成魔，修成魔主，啊，那多好啊！从魔民到了魔主，完了我们再往上升啊，升教主，那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修了这么多年了，你看你怎么突然间到他那儿去了？他这火就上来了。可就在这时候啊，你还记着前者那群

瘸狼妹吗？那个瘸狼妹不是被打回原形，在那儿舔舐着伤口，可是她趴那儿，这一切她是观战者，她这儿都看着呢，看明白了。哎呦喂，这老黎太太这功夫高啊！再看自己姐姐胖狼姐，太聪明了，姐你。打小我就知道你比我尖，比我聪明。到关键的时候，你真是比我尖，比我聪明啊！哎呀，姐呀，你这叫弃暗投明。哎，你就是从这魔道这到了正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有这招啊？姐，你可太聪明了！我干嘛呀？我已经让人打回了原形了。我如果再修魔教，魔教我待了这么多年，几百年了，那些所谓的魔主、所谓的教主、所谓的魔头等等级别啊，往上去这些级别，干脆见我们都不见呢。我们自己在那儿修，就说把我打回原形，我再修炼回去又得几百年。到几百年后再遇见什么样的正教的人，我也不知道。再把我打回去，我再修炼，我这是无休无止啊！我好像是无止境的在修炼了。我怎么不能学我姐姐啊？我归回正教，我也到这骊山老母跟前，跟她去修炼，她肯定。让我能抄一近道，抄一个最近的道，重新把我的功力捡回来。想到此，他就绕。这谁也没注意，大家在现场这气氛都很激动啊。老狼母带队，红柴、灰墙，这些人都急了，都要跟骊山老母拼。可就是这时候，瘸狼妹绕来绕去。就绕到了骊山老母的后头，他呢？骊山老母看着没理他，他绕到骊山老母后头趴这儿了。他拿着小爪子扒骊山老母这腿，那意思，他现在说不了话了，他已经不是人形了。那意思，我也想学好，我也想归入正道，重新修炼我自己，我修出正果，修道正途。他就拿着小爪子扒扒。骊山老母乐了，老狼母啊，你是一家之长，人言上梁不正底梁歪，中梁不正髓下来，你应该带着你这些孩子学好啊。灰强是你的儿子吧？是红柴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你侄子，对不对？对。那也是你的晚辈呀、啊，你为什么不带他们学好呢？做家长的，谁不盼着自己的儿女有出息呢？谁不盼着自己的儿女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呢？啊，有一个好的成长过程，好的成长环境。听我良言相劝，你也归回来，我也叫当你徒弟吗？对呀、啊，这话问得很好。我老狼母这身份了，我归回来到你正教这面，我做你徒弟去了。呵，你怎么想的你啊？你什么意思啊？骊山老母乐了，那倒不至于，我们可以共同练练道嘛，共同切磋切磋。这老狼母没理解什么叫切磋切磋。实际上，骊山老母已经给他个天大机会，你不用当我徒弟。但我可以教你，作为朋友，只要你弃暗投明，你学好，我就可以教你。哈哈哈哈哈！老狼母啊，你不要不识时务，你看你这小女儿，瘸狼妹，这老狼母才注意，她也想跟我做我徒弟。啊，小狼崽子在这趴着，哼一声，那意思对，她也弃暗投明了。这一下可给这老狼母这活给勾起来，哎呀，瞧见没有？就俩姑娘，这俩姑娘，这不要把我气死吗？啊，这俩姑娘，那胖子过去行，
你一身臭肉，我看你就腻歪。我最喜欢这小闺女，你别看她是一瘸子啊，我也稀罕她。这孩子平日里呀，挺憨厚的，我说什么听什么，我让他练什么他练什么，怎么今天变了呢？突然也跑他那边去了，所以那是气从心头起，恨向胆边生，气炸了心肝肺，挫碎了口中牙呀，要疯，是一阵咆哮。哎呦喂，骊山老母，你欺人过分呐！啊！你太过了！你这把我一个好端端的家给拆散了。这事儿说回来了，怨谁呀？怨你自己，是不是？你当初，你要不想入非非，说吸他们当中每一位血，你就能添你的功力。你不想这个人能来找你吗？人这是。先入为主，先来的，就恐怕你先到人家那儿去。所以骊山老母做的对，对可是对，这老狼母可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俩女儿全叛变了，全跟人家去学去了。老狼母急了，回头喊：“回墙娘，红柴。”姑，你看，这真都是他最近的人，给我上！我们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将，三人一起上，这功力可不小。首先说回墙，这回墙这功力，上文书咱做过交代，可了不得。那也就是骊山老母能把他给控制住。那么别人几乎是控制不住，再加上红柴呢？红柴，你别看他瘦不拉几的，坏，他不但是坏，他有能耐，他修炼的时间长。老狼母就更不用说了，老狼母是他们的母亲，他得有多大功力？就看这老狼母。带着这俩孩子，就直奔老太太而来。其实这老太太，骊山老母早就算计到这些了，就包括自己啊，那俩徒弟得被人打回原形，这都是啊应该发生的事儿，应该发生的就是应该发生，这一切事情都是这样，所以老太太早就算出来了，包括今天这场战。老太太也算出来了，只是天机不可泄露而已，不能说呀。所以因此上，老太太就让自己那俩徒弟先上，先被打回的原形。老太太站这儿瞅瞅灰墙，看看红柴，你们年轻啊，不要听你娘的，你娘她很固执。你们俩年轻，应该学习新的东西。应该有新的头脑。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啊？还入魔道？千百年来，有魔道有正教，就开始掐，开始打，哪一次获胜的是魔道？如果说魔道能胜，那还有这朗朗乾坤吗？啊？那还有这清平世界吗？你们俩听我良言相劝，赶快到此罢手，跟你这姐，跟你这妹去，作为我的徒弟，我重新教你们修炼，让你们修炼成人形，让你们修成正果，你们看怎么样？这俩小子也挺固执，灰墙一瞪眼，你说什么呢？拿我们当他们了啊？忌讳是有那可能，我都不带拜你为师的，我丢不起那人呢。我在魔界虽说没有高的地位，但我有一定的名气，那地位指日可待。
我的名气谁人不知，哪人不晓？我都在做些什么，谁不知道我回墙？谁不知道红柴？啊，我们这身份地位，早早晚晚，我们能达到巅峰。你太固执了，我就这么固执，我就这么固执，怎么着？红柴，你是怎么想啊？嘿嘿，这小阴呢？咱说了，他挺阴险的，长得就阴险。嘿嘿，骊山老母啊，今天呢，我们算栽给你了。首先说，我这俩妹妹不争气，被你给收了，还不是让你啊给压到塔下。这么个收法，你是收他们当徒弟了。他们属于背信弃义，离开了我们这狼家族，算狼家族里的败类。但是我们哥俩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的啊，听见吗？哈哈，我们绝不会败在你的裙下，拜你为师。这个想法你就收敛收敛吧，知道吗？他这说的趾高气扬，有一人生气了，谁呀？云燕儿，那么就是后来的愁云。那云燕儿，也就是在这儿，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就是在这儿，哎，他得到了老太太的信任。

哗，就飞起来了。这叫燕子三点水。您看那小燕飞，它一点喝口水，再一点喝口水，再一点喝口水。哎，这是它的基本功啊，燕子三抄水的功夫，它唰下去了，下来大家也没注意，包括这个红柴。那你说下晴天的，哪儿还不飞仨俩燕子？谁能拿他们当回事啊？那也就是说，这老太太她的善心大，看有一定修行的就能收喽。她是这样的人，别人谁注意她？可是骊山老母这边的人可都注意了。哎，这不是云燕吗？云燕要干嘛呀？这云燕干嘛呀？都不知道云燕干嘛，就看这燕飞了两圈之后，直奔这红柴这脸来了。奔他这脸来了，唰奔这鼻子头。哎呀，红柴刚想动，想抓他一下，他咬鼻子似的。这一低头的功夫，再看呢，这云燕就起来了。这破燕屎啪，就呼到这红柴这眼睛。哎呀妈呀，这红柴一蒙这眼睛，一扑了这眼睛，嚯呵，这躺地下直打滚啊。这一下啊，可把这红柴给恶心坏了，可把这红柴给气死了。银燕这才飞到房上，吱吱喳喳一叫。他为什么立功呢？这样啊，叫红柴呀、啊、这分解不少功力。红柴光考虑这事儿的生气，倒霉呀、啊！所有的鸟呢，它没有在天上飞着拉屎的，都是落到那儿拉屎。这好像是规矩，而今天这鸟却飞起来拉屎，不但飞起来拉屎，拉到红柴这脸上了。哎呀，这眼睛啊，这眼睛很难受。说心里话，这小云燕虽说没有太大的功力，但他就这一招，再加上后边有人给他施了点法。后边谁呀、啊？风老太太另一个徒弟，他看出云燕这意思，看出云燕这想法了。哎呦，小燕子，你来这个了，挺好。所以他后头啪给施了一点法术。他再拉出这屎里就有法术了，搞得这红柴呀擦了半天也擦不净，这怎么这么粘呢？这把这眼睛都给我糊上了，这俩眼睛让这乔石给糊上。你等着，你这小燕子，我告诉你，你等着啊，你等我把这老太太处理完了，你等着，我再处理你。气坏了。他这儿字白话咱且不提，单说这云哥气大了。哎呀，燕儿妹不够意思啊，你这来立功来了，你这立功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你让我在师傅面前也立个功不行啊？你看你都使了这招拉粑粑了，我也不能再拉破鸽子屎给那灰墙，那不行啊。我毕竟是男人，他是一公鸽子嘛，既然是男人，我就得做出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就得做出一种特殊的事儿。哎，我牵他眼睛，我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叫两声，叫两声干嘛？他就告诉我，风，注意啊，我要行动，我要行动，你能帮我吗？你给我施点法。风点点头。那么说实话，他们俩立功也真就在这儿，那要把对方锐气给他掐下肩，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害怕。就看这大鸽子，大白公鸽子呜就飞过来了，直奔灰墙这脸来了。这俩红爪啪一抓他脸，嘡上去就一口。这鸽子刀人更厉害，直奔灰墙这眼睛，啪就刀这眼睛上了，然后啪啦啪啦啪啦飞了。这灰墙在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右眼睛快让他刀瞎了。哎呀妈呀，我这什么东西，什么招啊？骊山老母也憋不住乐，你这跟老母没关系，也不是他使这招。骊山老母心想，这俩孩子，哎呀，关键时候啊，这是一家人，就像是一家人呐。是亲叫三分相，是火就能热了炕，这是真的不假。这俩

孩子这儿帮忙。再看这灰墙抱着眼睛也是哪儿都蹦哪儿都窜，难受，他疼啊。那说心里话，如果说这俩孩子不帮忙，他们仨一起上，老母还真有点难度，毕竟是三个修魔道的一起跟老母一战，这老母背不住啊，不是人家对手。经过这俩小飞禽的帮忙，这老母可就借了力了，可就借了光了。可是灰墙疼喊：“哎呀，这谁家的鸽子？”这时候后头老狼母全明白了，一时间他懂了：“孩子们，千万别上了当，那肯定是他徒弟，是骊山老太太的徒弟呀、啊。”这是要打乱咱们，定住心神，念住心神，念住心神，用他们的方式。这俩小子听娘话，就念住心神，一会儿就挺着，就站着了，不那么慌了，把心神定住了，不那么乱了。俩小子定住心神，虽说还是有点疼，眼睛有点看不清，但是娘说这话对。这肯定是骊山老母使的计策，怕我们三个人一起动手的话，这骊山老母他不是对手，因此上他使出这种下九流的招数，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这可有点冤枉这骊山老母了。老母却不是这个意思，是人俩孩子的意思，俩孩子看你们来气，这才使出这种招来，这不怨骊山老母。这时候老狼母才说：“稳住，念诀，念独根诀。”他们有他们的诀，念独根诀，就看这俩小子把第一个手指就伸出来了，无名指在这念诀。他们都有诀，都有咒，一会儿的功夫，这个气场就变了。这个诀一念，气场一变，这俩小子精神头也来了。这得说老狼母啊，老狼母他的经验十足。老狼母把这个诀告诉他们念完，整个这气场这氛围就变了，两个人的精气神又回来了。老狼母才说：“孩子们，我们险些上了骊山老母他一个人的当，差一点出事儿啊，他用下三滥的手段来跟我们娘们比武，听我的，咱们三个一起上，将他制住，将你那俩妹妹抢回来，绝不能让他把你俩妹妹带走。如果带走，我们回到魔界，我们就有生命危险，你们懂吗？”“懂，老娘。”“那好，跟我一起上，咱们三郎战骊山。”魔界的三子啊，那就是老狼母、灰墙、红柴，这仨人要跟骊山老母决胜负论高低。当然他们是不甘心呐、不甘心自己的女儿胖狼姐、瘸狼妹都拜倒在骊山老母的脚下，要跟他潜心修仙，要跳出魔界。尤其是这老狼母伤心，是狼心狗肺，狼心只是狠，但是有一句话，虎毒不吃子啊，何况狼啊，那谁养的谁疼啊。咱们再说有一个传说，说狼把孩子养大了，这事儿古代有发生，现在有发生啊。说有一孩子是孤儿，在山上，这狼不但没吃他，把他叼回去，用自己喂小狼崽子这奶，狼奶，他也就讲这狼孩养大了。那么这样的事儿确实有过发生，然后呢叫狼孩。那么今天老狼母确实是生了气了，着了急了，
自己两个女儿背叛了自己，投靠了骊山老母，所以他带着红柴，豺狼的豺啊，红柴，那个是他的儿子灰狼，自个儿起名叫灰强，告诉我们一起上吧，大家一起来吧。三个妖魔啪往上一纵身形，他们是修这个的，修魔界的，他不是练武术的。像练武术的这时候应该分出天地人三盘的功夫，应该分一下，可是他们不然，拿出自己修炼的这些年的本领，哇就冲上来了，花超冲将上来就把一个骊山老母给围住了。骊山老母微微的一笑，那意思太简单了，你们，这是我必须做的一件事，必须把你们，这叫旋风谷给灭了。想到此啊，他往后一站，略微的一站，徒弟们想动手，他摆摆手，意思是啊，你们不行，不是对方的对手，干脆你们就别掺和这事儿，这事儿呢就由我来处理。第一个过来的是灰强，就扑过来了。骊山老母掐诀念咒，右手掐诀，左手一推，顿时结，就在这个灰强的面前呢，出了一道墙，是土墙。出了一道墙是土墙，那么这墙啊，灰墙得推呀、啊，啊，他用手推，推不开这道墙，你就难以打到骊山老母。他还能看见骊山老母，不是隔这墙看啊，这墙是看不着的，但这墙呢，跟他这个头差不多，过他这鼻子这儿，眼睛露出来，他有心穿过去。那么作为狼来说，这么高的墙，要想穿过去太简单了，一纵身就过去了。可是他穿不过去，不知道受到了什么样的控制，穿他是穿不过去了。再一回身，他准备要绕过去，说我从墙那边走，他到哪儿墙到哪儿。索性啊，这灰墙是一转身打一转盘，转身回来。想往后跑，跑不出去，跑不出去了。后边也是墙，合着这墙啊，就是围着他转，他往东，墙往东，他往西，墙往西，这墙转圈，你怎么也逃不出这墙。这叫土阵呢、啊，这是骊山老母设摆的一个土墙阵。刚才这骊山老母不是掐诀念过咒吗？在咒语当中，他就把这灰墙给控制住了。灰墙就是那只灰狼，他叫灰墙。可是这只灰墙可遭了罪了，累坏了。他只是把这墙推倒，就想这个推倒墙，他就是推不倒，他这撞开了。那面还俩呢，老狼母。老狼母心想呀，这是什么阵呢、啊？把我儿子给围住了，现在我儿子就说不打跑都跑不出来了。呵，这骊山老母确实有一套，有两下子，顿时接他往后倒退了几步，心生杂念，怎么能往上冲我即冲，冲不上去我即跑啊，看来这骊山老母不是泛泛之辈啊，他修炼了这么多年，修炼出来这些功夫还真稀罕呢、啊、就奔骊山老母来了。再看骊山老母，他那袖子前文书咱做过交代，很宽很大，啪啪啪啪啪啪啪，俩手这一转，两个手一转呢，他也就带动了他这袖子，这袖子也在转，

就看这袖子转的转成了一个圆碟，就跟一个饭碟儿似的圆的了，这是很稀奇的。这袖子你得转多快能转成这个形状，转成一个圆碟式啊。哎呦，怎么回事？红柴呀、啊、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这儿可就愣住了。他看蒙圈了，广注意呀、啊，这骊山老母了、啊，这碟儿是怎么转的？这时候就看骊山老母往后一退，啪，俩倒在骊山老母跟前儿，跟他纷纷上下论论高低，决一胜负，死的打手就在这墙里转。老夫人这看着，转了好半天呢、啊，结果是把这灰墙、红柴转迷糊了，转懵了。那你说这么围着转，你就得跟着他跑，你不跑好，他挤你啊，啪就得贴到这碟上，啪就得贴到那墙上，你就得躲他，你躲他，他追你，你往哪面躲，哎，他往哪面挤，就这样一转呢。就把他俩转懵了，就这平地这么转的得是功夫，没功夫转不了。正常人，你就转个30圈、50圈，你再站住，你就俩眼冒金星啊，你就直接得躺在地下，起你都起不来呀、啊，你就起不来了。那这多少圈了？就这么转，越转越快，问题是。就这转的你停不住脚啊，你说想停歇会儿歇不了，甭打了，就这儿这么一转，就能把你转的累吐了血，就能把你转的瘫软在地下，你动不了。所以现在呀、啊、无论是红柴无论是灰墙，这俩全服了。人家这叫功夫，人家这叫修炼，我们在魔道修这么多年，哪有人一点点这个力量？还没事儿，我们起幺蛾子，还把它吃了，说把骊山老母要吃了，能增加1000年的功力。废话，10000年都能增加了，这样，你有人这功力吗？是不是？你想吃人家，你有那能耐吗？你自己吃几碗干饭，你自己个儿不知道吗？你还吃骊山老母啊？这骊山老母分分钟就能把我们拿下。红柴是这么想，灰墙也是这么想，所以俩人这眼都冒着金星，也是这么想。但耳轮当中就听有人说话，谁？老太太在说话，可是老太太没张嘴，说这是腹语，不是，不是腹语。那年间有没有腹语，也在考证啊，但是绝对不是腹语，这叫心灵之语。这老太太也是一个绝活，他们俩能听着，别人还听不着呢。怎么样，转迷糊了吧？啊，第一个答应的是红柴，是是是是，骊山老太，我不行啊，我眼看就要啊，走到哪儿都有人找正教的人，老找我们，我要跟你修炼正教，又能长生不老，又把这个功夫能。老太太又说了，红柴啊，我既然收你咱们丑话里说的前头，您说师傅，呵，这可就叫师傅了。我收了你，你就得踏踏实实好生的跟我在这儿学习修道，明白吗？啊，你如果好生跟我学，咱们什么话别说，人都说狼有野心，你在我这儿别来野心。我没有，我不是狼，我是豺。对，你比狼还厉害，豺狼豺狼的吗？你可不要一时想对我安慰，说打不过我，没有办法想安慰我，你才答应我跟我学啊，这大可不必。我跟你说实话，今天我不想治死你，如果你感觉到我是对的，你现在停下来，我放你走也可以，你远远的离开我的视野，别让我再看到你，哎，这也成。我呢给你机会，因为你现在踏踏实实的你要学好啊，我不可能拒你千里之外，我要拒绝了你，我就不是教你向善教你学好了，你也没必要跟我学，这是你一个机会。再一个，你就得踏踏实实

是真心的跟我学，好生的学，悟正道。你选择，你选择一样。这洪柴啊，真是想跟骊山老母学了，是想踏踏实实的跟骊山老母学，非学不可，不学不行了。他不想走，我学，师傅，我真的想学好，我也真的想学，我想清楚了。我丑话可跟你说前头了，你如果好生的跟我学，那么咱们就认认真真的学，踏踏实实的学，我把你收了，好吗？收了你，你跟我学，你不走不跑不坏，怎么着都行。如果你想背叛我，想学完了跑学坏了，那就对不起了。你也知道我的法术有多深有多高，那时候我再抓住你，我把你压在冷冰泉下，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让你逃不得跑不得走不得冷冰泉呐。这个冷冰泉全是风，在底下你年年是受冷受冰，你一天的太阳你也见不着，你生不如死，我还不让你死，你想死都不成，我一定要把你压在冷冰泉下，行吗？行，师傅，我如果有背叛，您就大大方方的把我压在这冷冰泉下。那好，你等着，我再问问灰强。灰强，老太太，你觉得你怎么样？我就要不行了，我这回要死了，我修行了接近700年呢，我这点功力全完了，看来魔教不如正教啊。你说话哆嗦什么？我这不是跑的吗？我这转圈跑，我能跑得过来吗？您赶快把我停住吧，救救我吧，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这给您赔礼道歉。你说你这俩妹妹选择是对的是错的？当然选择是对的了，拜你为师啊，跟你学正道啊，跟你学正经的修行啊，修行成人，修行成仙呢、啊、那你为什么没有这种想法？哎呦，老太太老人家呀，我也有这种想法，哪叫我是头狼啊。你说我要早早的就想跟你学，就想学好的话，这家不就散了吗？那你现在看你这家呢，我这家现在甭您说已经散了，那你得有个打算呢。我现在可以放了你，你也知道我的厉害了，你走得远远的离开此处，这趴着，这喘，伸着个舌头，这犬科动物它要热了它就是这样。灰墙也是这喘。再看老太太一挥手，骊山老母这一挥手，这俩东西就乖乖的倒在骊山老母的身旁。骊山老母回头就看了看老狼母，骊山老母心想，哎，我今天这功劳不小啊，做的事儿挺好，把这几个孽畜都收到我的门下，我教他们学好，教他们向善，他们从恶道到了善道，从这魔道到了正道，哎，我这功德那是无量的，我做的这绝对是好事儿。所以骊山老母乐了，就瞅了一下来说，老狼母啊，我刚才说了，你是做母亲的，天下做母亲的心都软，脸不脸吧，全给收了。嗯，骊山老母，你破坏了我的家庭，嘿，这骊山老母成了第三者了，还破坏了他的家庭。他事实上不是第三者，也破坏了他家庭啊，整个这家没人了，狼家族就剩他自己了。我跟你势不两立，此仇不报，我枉为狼啊！啊，要说这老狼母这功夫可了得，那修行的年头也确实多，不但修行的年头多，练出来的道行也确实强，真就是有这么两下子。老狼母哇一声嚎叫，转身就跑。跑的这个快，老狼母明白了，完了完了，家没了，我也险些没了。他这一跑，本来啊这个骊山老母啊不想追。

没想到他这几只狼啊叫上了，叫什么？冲着骊山老母叫，那意思你追呀、啊！嘿，骊山老母心想：你这都是我徒弟呀、啊，我不可能在他们面前不做出表率呀、啊，我得做出一番的表率，所以就要追下去，回头告诉那些弟子们，带他们回去，回自己骊山圣水。然后就看唰一飞身，在天上就是飞。前边啊，这老狼母这个跑啊，那可真叫快。说实话呢，这个老狼母的修行啊也是不浅，那修行了这么多年，所有的修行今天全都拿出来了。这个跑跑的这个快，他可是后边追随者太厉害了，速度要比他快。那是骊山老母，老狼母边跑边想：住这么近，互相都了解，我也知道骊山圣水骊山老母这厉害，但是始终又没看过他的能耐到底有多大。而今天一看，我远不及人家，太厉害了，我不是他的对手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要跑得快点儿，哎，许能有一条命，跑得慢了这条命都没了，但是我至少我回到魔界，魔界不能把我开出来，我没叛变呢，啊，我没投入正途，我还是魔教中人。他这心里还有想法。骊山老母这追着，转眼之间呢就来到了巫山口，我们俩那就背不住赢了你。要说呀，他的能耐加上我的能耐，那可就不低了，那可比刚才那几个孩子强得多得多呀。所以他站住了，骊山老母也停住了脚。骊山老母当然他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都在这大山里，都这儿修行，谁飞多高蹦多远，谁是魔教谁是仙教都知道，有时候可能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互相都摸牌查底，都摸好了究竟怎么回事都明白。所以他知道这是巫山口，有一个巫山黑老，巫山黑老的能耐很大，道行很深。那么传说中的巫山黑老做了很多的大事，令人惊讶的大事啊，曾经率众攻打过仙教，这事儿他都干过。说巫山黑老是地地道道魔教中人，那可以称得上是魔老，要比他们这些狼群里的这些高得多。哦，你不服，你跑这儿来，是这魔山黑老他能帮你忙。骊山老母明白了，看看老狼母，老狼母，你可知道你的孩子都在我手啊？倒没有别的意思，不是挟持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你孩子这么好，你呢，是不是能归顺于我？我给你这么好的条件，不拿你当我徒弟，咱们俩是朋友，你在我那修行，修成正道，这多好啊！可是你不但不去，你还跑到这儿巫山口这来找巫山黑老，你什么意思你？他是这意思。可是老狼母给误解了，啊，正道中人也来这套，哈哈哈哈，你绑架了我的孩子了。我说嘛，我这些孩子他至少得有一个两个的啊，这一个两个的跟我一心，没想到这四个孩子包括我那侄子洪才，他都归你了，我怎么不信呢？肯定啊，你是施了什么魔法魔术，你的妖术魔术，你把他们的思想意识行为能力全给控制住了，叫他们不得不投靠你，不得不拜你，你呢还得

0: 到了一些成长的过程的功绩，回头呢，这算你修行的大德，你是不是这意思？嗨，骊山老母心想，你这个想多了，你想这么多干什么？老狼母，你真的是想多了。我真的是看在咱们邻居的份上，远亲不如近邻呢，咱们毕竟是邻居。那么既然是邻居，这么多年虽说不来往，但你了解我，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怎么回事，这些个孩子我也知道，你带领这些孩子做了很多的恶。那么佛语有云，放下屠刀叫立地成佛。虽说我们是修仙的，但是我们对佛教也有所了解。我说这句话你可能也理解，虽说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领着孩子，但是你们的本性，你本是狼，狼吃人就用你们的话说是正常的。那猎人为什么打狼啊？咱放下这些呀，且不管，咱们就说怎么什么时候能学好。这个机会来了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你跟我和好到我那儿，骊山圣水，我给你腾房间，哎，你们一家人其乐融融，在我那儿修行，从此走向正道，修成正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啊，为什么你非得钻这牛犄角尖呢？非要走进魔道，继续在魔道作恶呢？你要是修炼好了，你说变换一个好的人形，啊，在仙界有点名，越学越好，最后走入天国，成为一个真神，有你的。
1: 对呀，
0: 既然你知道巫山黑老跟我关系不错，你也知道他的修为，你还跑得了吗？啊，你抓了我那些孩子，好，我这回啊，小账跟你一起算，哪个账我都得跟你算清楚、算利索。你侮辱我，抓走我的孩子，我就让我朋友巫山黑老来帮我。在那山洞口这儿，巫山黑老听着呢，就听着外边唠些什么，讲些什么。当然，他对你们魔教来朋友去且都可以在这儿大张旗鼓的了。我们大发魔教，把魔教发扬的光大的，让所有魔教人都羡慕。那两人商量过这事儿啊，今天赶上这机会了。他在听他们俩聊天，哦，你把我朋友家这孩子全都给抓起来了。嘿，你这骊山老母啊，你够狠，你够辣啊。他是听着就听啊。老狼母又说，骊山老母啊，既然你到这儿了，那咱们今天就纷纷上下论论高低。一会儿我大喊三声，我大喊三声巫山黑老，我朋友巫山黑老就得现身。他现身之后，我们两个人把你拿住，押你回骊山圣水，到你那儿把我的孩子救出来，把你所有的徒弟全给你吃了，喝光他们的血。回过头来，我跟巫山黑老再把你的血喝了，让我们增强功力。我想，你打回原形，那些孩子喝了你的血，也能恢复他们的功力。他们的功力恢复之后，又跟以前的修行一样，这是一件大好事啊！看起来呀，坏事能变成好事。我说啊，你可千万别走啊！啊，骊山老母，你要是走了，那你就是惧怕我们了。你要是胆儿大，你就这会儿站住了。我现在可要喊了。其实呢，巫山黑老早就那儿站着呢，他叫故弄玄虚，整一下觉得，就听得这个老狼母大喊三声。巫山黑老，我这有难！巫山黑老，我这有难！巫山黑老，我这有难了！他这一喊呢，再看得就在这巫山洞这儿， 也大喊一声：“好朋友，休要担惊。”

你别说，就他们这套方式，要是一般修性不高、能耐不大的，冷不丁一看他们这方式，真得吓死！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放道不走，刮风刮来，刮风刮来是什么？他刮着旋风，刮旋风是鬼啊，呜就出来了，能不吓人吗？但是他的对手是谁？对手是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心想：你在这儿故弄什么玄虚呀？哎呀，我是吓大的啊！我巴不得呀，找你们茬，抓抓你们呢，嘿嘿，还整这一套呢，气乐了。他抬头看看巫山黑老，再看黑老站这儿，嚯，黄脸，脸是黄色的，这种黄就跟那黄千纸是一模一样。你说得黄到什么程度？头发是黑的，卷毛的，这头发卷毛打绺，在这脑袋上披起来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打绺卷毛的头啊，黄的脸，这鼻子很啪啪，人家是鼻梁啪，他不是，这鼻子头是啪啪的。再看身穿着一身青，一身黑衣服，这身黑衣服太黑了，黑绸子的黑鞋，一双黑靴子，黑手套，背着一个黑斗篷。你看人家叫巫山黑老吗？不穿黑的能成吗？必须得穿黑的，这才叫巫山黑老。站这儿，这俩小眼睛不大，突突直转，倒有几分吓人。你是骊山老母啊？说两个人见面不多，见面也不会打招呼，一闪而过。为什么？他是敌对方啊！骊山老母看看他，阁下就是巫山黑老啊！哈哈哈哈哈！看你长得三分像人不像人，你骊山圣水，他还要把我的徒弟的血喝了，增强他的功力。所以我把他的儿女全收为我的门下，做了我的门徒。那么巫山黑老，这事儿好像跟你不发生干系，你要老狼精交给我怎么样？这越说呀，这话是越不好听，也不叫老狼母了，直接就叫老狼精了。就事实上是老狼精，大家都是修仙的得道的，也不应该这么说呀，是不是？互相有一尊重，都有一个底线。叫老狼精，你这不是骂人吗？老狼母这不敢吱声，回头就看看他这好朋友巫山黑老。巫山黑老倒笑了，嘿嘿，这话说的好玩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骊山老母，你可知道我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这是巫山口，到我巫山口，到我们家门口了，你来指挥我，我听你的。再者说了，老狼母是我的好邻居，多少年了，我们知道怎么当的啊。再说了，我修要是冰河一处降的一家，那确实能量不低。一副这个骊山老母背不住能有赢的希望，否则呢连赢的希望都没有了。这回呢，老狼母也明白了巫山黑老的意思，他会意的点点头。骊山老母，既然你送货上门，你到这儿了，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唉，我这么劝你巫山黑老，你都不听。还是这话，你就算魔界中人，修为到你这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几百年来把你修炼成这样，你能学好学好，你不学好，你就在你这巫山口，你只要不做坏事，这事儿我就不能管。你为什么非让我把你收了？

压在冰山下，或者寒井中，或者冷峰塔下，他这么多地方吗？当然了，他不一定给你压在哪儿，但得看你的修炼，你修炼多高，哪儿能镇住你，他把你送到哪儿去。镇不住，镇不住，不能把你放这儿，放那里你能跑出来，那放你干什么？把你放里钉没放，也不如把你压那儿。说是那个孙悟空被压在山下500年，确实啊，这不是捕风捉影，确实有这事儿。首先唐三藏有这人吗？西天取经遇上那些事儿，一步一个坎儿，99、81难，他肯定是有这一难，他肯定有那么些事儿啊。说是这作者有些个夸张，这个背不住，在文笔上夸张一点，但这事儿肯定他是有啊，威胁了似的。起至空中，然后俩脚就往下一落，他想蹬到骊山老母这脑袋上，他这一蹬，骊山老母一闪身，再看他又飞起来了。嗨，这巫山黑老这小子会飞耶，一飞还就挺高，飞起来啊，再看他这穿那外头披那黑斗篷，可就借上力了，这黑斗篷就跟两个翅膀一样，这儿飞这儿蹦。哎呦喂，老太太心想，我才明白巫山黑老，对呀，我们怎么把他忘了，他的原型，他的原型是一老乌鸦呀，所以他叫巫山黑老啊，就是老过乌鸦，北京人叫老过，这个北方人都叫老过，他学名叫乌鸦，他是一只老乌鸦变的，所以他会飞呀，飞得还挺高。他又会这种黑旋风，这种风很厉害的，那

的事儿，你得自身条件够。哎，这话说的对，就跟那搞体操的、搞举重的、游泳的，你首先你得有那先决条件的，你这个身体适合练这项极限运动，你才能练。你要不适合，那你就练不了。那飞禽走兽多了，都进魔教能行吗？那你得有什么样的造化才能进了魔教？咱得说这魔教，进去魔教就这么难，还是一魔教。那你要是练仙家呢？你得有多大的德行啊？你得修炼多少年呢？积了多少福报啊？你才能练仙家呀？你那是邪门歪道啊，你是邪教啊。你要是也能到我这儿离山涉水来，我把你练成哎真正人形，你做一点好事，你慢慢学好，修成仙家，这该多好！所以呀、啊，这老太太想了很多，还是给他机会。一边打，最后还一边说，施展着魔法，还告诉用心术对讲。我说巫山老黑呀、啊，还是巫山黑老啊？不管你是老黑，你还是黑老，修炼到你这步天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哎呦，你真有章程，你这能耐修炼的不错呀！能听我一句话吗？你带着这老狼母，因为他是你朋友，到我那儿离山涉水，我给你们腾地界，咱们灭一次。为什么老灭他呢？就因为他是魔教啊！你要修入到正教呢，你得成正果，到佛国、到天国，你哪儿去都行。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啊！啊，听人劝吃饱饭，听我劝吧。我也没说把你收成徒弟，我们平起平坐。尽管我的年龄比你大的很多很多，我的修炼比你长的很长很长，我也愿意跟你肩膀头齐为弟兄。你叫我一声老姐姐，我叫你一声小兄弟，我把你带入正途，你看这不好吗？巫山黑老一瞪眼，少嘛跟我说废话！咱们是志不同道不合，不可为谋，不可为友。我练的就是魔教，我现在刚刚在魔教这儿崭露了头角啊！我们老大看我现在修炼的不错，要提拔我。我往上升格的时候，我现在背信弃义，我离开魔教，我投靠你们仙教，让我们老大知道了。啊，我还活得了啊！我不是怕死，也不怕收回我这么多年的修炼，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儿。作为我一个修成的，算是修成的人，我也得讲信义呀、啊！嘿，瞧见没？这老乌鸦还讲信用了，你讲的哪门信用啊？你是什么玩意儿啊？这老太太劝了半天，她不听，呵呵。老太太心想，这就对不起了。骊山圣母就把自己的功夫亮出来了，掐诀念咒，哗，瞬间在地下一股猛泉就喷出来了。不好！就看呐，巫山黑老喊声不好，怎么？他知道这一股猛泉喷出来，这是骊山老母他的绝技，他练的绝。他的法术，这水要把我们圈住，我们想走都走不了了。他能让我们归回本来面目，打掉我们千年的道行，让我们回乌鸦行，又变成乌鸦了，你又变成狼了。所以他喊声不好，看着他们走去的方向，也没有心情追，只是惋惜这两个生灵的缘分。看看这些。方，你小燕儿也不回去，你这个小鸽子呢，也不练群，不跟他们在一起玩儿，只是咱们缘分没到，缘分到了呢，我肯定会收你们俩，收你们俩做我的徒弟。刚好啊，像什么瘸狼妹啊、肥狼姐呀、这个灰墙、红彩这些人呢。都在这儿呢。

0: 都在这儿呢，他们都是修炼过的，可能他们学的要快一点，你们学的呢要慢一点。那就这样，你们跟他们一起上这课程啊，跟他们学，然后呢回去自己练。那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练仙家、练道、练法术，这是正道，不是巫术。练法术这个得靠一个悟性，必须得有悟性，没有悟性你学到什么时候你也学不成。有些人没悟性，学了几百年还是那样，那么有悟性呢，那就学得快点，能变换成人形，道行就能深点，就能伸张正义，办点正经事儿。小鸽子也好，小燕子也好，就向着师傅说：“师傅，您放心，我们学好了，绝对要做好事儿。我们知道师傅这么多年教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也想做人。谁想当畜生啊？谁想当飞禽呢？谁不想修炼成人呢？我们也想修炼成人，只是师傅没给机会。这回师傅给了机会了，我们俩一定认人。
1: 俩都是飞禽，
0: 但不是一个品种。”既然不是一个品种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你们这只要我们学，我们就会认认真真的学，好好的学，不用师傅担这种心。师傅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机会，我们修炼好了能修为人道。您可记住啊，所有的生灵都想走人道，所以人得自己尊重自己和尊重自己的身体呀，不能糟害自己。托生回人多不容易呀，啊，得有多大的福报才能托生人？据佛家讲啊，托生人的机会是什么样一个机会才能托生人呢？就这个几率百分比，就是说你从天上扔了一根针，把这根针扔起来，这针落下来，地下还有一些针。得这针尖对针尖对上，你才有托生人的机会。你说多不容易，托生一回人容易吗？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么难一件事儿才能托生人，针尖对上针尖才能托生人，就这么难。交代完了，开始上课。那么上课坐这儿，各上各的，各里心里头跟老师说话，老师在教他们，咱且不提。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就半年之久。这半年很肃静。半年后的这一天，要吃中午饭了。老人是不吃，他是神仙。那么他们这些练的得吃啊。可是就这时候，外边来个人。这个人要见骊山圣母。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昆明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您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正儿八经的事儿，确切点说，没做过一件好事儿。这可真是什么骨头熬什么汤啊！这重应标啊，哎，举止动作、说话行事、所作所为，那就是重侯虎的影子。现在有人给他提醒结营，对呀，今天晚上我要亲率3000人马，悄悄的杀奔姜子牙的大营，活捉姜尚。我就把西伯侯姬昌斩首在我的重城前。

重拾父子之危。他做好了准备了，天到二更，悄悄把城门打开。崇应彪率领着他手下的武将，就奔子牙大营杀来了。来到营门前，这么一看，营门口那个灯啊，昏昏暗暗。门口有几个士卒，怀里抱着长枪，在那儿打盹呢。哎呦！崇应彪啊，暗自简直是畅通无阻啊，一直杀的庄军保障。他啪一下一抖画戟，把帐帘给挑飞了。挑飞了帐帘，崇应彪揉眼神这么一看，大帐里头灯火明亮，帅案上摆着令旗令箭虎胆。可是这大帐里啊，一人没有。不好！崇应彪晕过味来了，这是空营一座，我上了当了。他一拨马头，刚要传令把后队变成前队，这营咱不结了，快回城！回城啊，好嘛！四面八方号炮连天，金鼓大作，喊杀声不绝于耳，一声杀呀，呵，震天动地，可了不得了！人家感情早有准备哟，先败两仗，坐在那帅堂那儿，他嚎上了。旁边有人解劝他呀：“哎呀，下书请二千岁，我叔父大人，他老人家过来助我一臂之力。他老人家能到重城来一趟，姜子牙呀，姜子牙，慢说你这十万兵马呀，你就五十万大军，雄师百万，也让我叔父把你杀个片甲不归呀！啊，可就是不知道我这位叔父大人能不能赏脸啊，接重城之危呀！他在这着急上火呢，哎，忽然间探马来报，说二千岁崇黑虎率领雄兵一万来支援重城。帮助崇应彪啊退这个姜子牙。嘿，崇应彪当即吩咐在帅府焚香，四门大开，我要亲自接二千岁进城。崇黑虎真来了啊，是从哪儿来啊？是他哥哥把他找来的呀。这个崇侯虎不是在朝歌呢吗？他假意上纣王跟前请罪，哎，听费仲游魂给他出的谋划的策，纣王告诉他不用担心，哎，皇上给他做主，这不是他就放心了吗？然后又得了金冠玉带，还有不少的赏赐，火他又跑到费攸那儿再次感谢一番，费仲游魂告诉他，你别在这耽误功夫了，我和我儿子父子携起手来想阻挡住姜子牙那也很困难呢、啊、说不定这重城就保不住了。那姜子牙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尤其听说是西伯侯姬昌亲征，他是主帅，这个仗可不大好打呀。凭我们爷们这两下子平常啊咋咋呼呼撇着辣嘴啊，吹吹大气还可以，这要真杀实砍呐、啊、要真功夫真本事的时候，那我们都不行啊。哎，崇侯虎想起来了，干脆我搬我兄弟去得了。他就跑到崇黑虎这儿来，把崇黑虎还给闹愣了，怎么？哎，大哥，我听说你不是上了朝歌了吗？你怎么到小弟我这儿来了？哎呀，兄弟呀、啊，不问则已，这一问，崇黑虎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要给崇黑虎下跪。

这都是崇侯虎的拿手好戏呀！啊，要是要这种做派，那都不用上家拿去，顺兜里就能掏出来。他这么一闹，把2000岁崇黑虎给闹愣了。哎呀，大哥，你何必这样痛哭流涕？有话你慢慢说嘛，兄弟呀。我倒是有话，一肚子话跟谁说去？只有跟弟弟你说呀！啊，你我一奶同胞啊！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呢、啊，你说哥哥我有多难呐、啊？就因为我给天子修这座露台，听到这儿啊，崇黑虎唰的脸就沉下来了。怎么回事？他最不爱听这档子事儿。他知道他哥哥东宫修造露台造了多大的孽，万人唾骂呀！那崇黑虎简直的都没脸上街，想出去散步都不敢。哎，得晚上啊，定更前后敲木灯的从角门出去，在自己这个房院后边转3圈，然后回来，没脸啊！去见黎民百姓，虽然说做那么多坏事不是自己，是兄长崇侯虎所为，哎，但是一笔写不出俩姓氏来呀。毕竟我们是手足兄弟呀，啊，我这个哥哥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怎么就这么大的贪心呢？那整天也八个俩眼，我做这一阵诸侯是总往里赔钱，这点俸禄啊，根本不够用的呀！你想想，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你吗？现在甭说别的，给你侄儿说个媳妇儿，这都挺难的。把崇黑虎给气的，你这不是瞪着眼睛说梦话吗？所以有什么话哥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他也不愿意搭理他的哥哥。今儿个好端端的，崇侯虎跑来了，他肯定有事儿。没事儿，他不上我这儿来。这一问，又掉眼泪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贤弟呀、啊，那姬昌不是加封为文王了吗？他有点得意忘形了，是一招权在手，便拔令来行，居然敢背着天子私自拜相。拜一个钓鱼渔翁江上姜子牙为丞相，而且现在领10万大兵来征伐我的重城，贤弟，咱哥们是招他了，是惹他了啊？我本想啊，到重城跟他决一死战。我知道这姜子牙呀、啊、有点本领，我恐非是他的对手，所以我来请兄弟你帮帮忙，帮着哥哥。我去退退兵，把这个西伯侯姬昌抓住，送往朝歌，你我兄弟秦攻受赏。把姜子牙就地正法就得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崇黑虎没言语，就这么愣磕磕的、木张张的，哥俩在这帅堂里坐着。崇侯虎犯了合计了，心说。每次我在我兄弟面前使这招数啊，还是10次90灵。今儿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怎么不说话呀？啊，贤弟，哥哥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崇黑虎点点头，我听明白了。那你说这西伯侯姬昌无端的领兵来打重城，他做的对吗？崇黑虎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他做的也不算不对啊。崇侯虎愣了，哎呀，贤弟，你何出此言呢？怎么，你我是一奶同胞的兄弟呀？那即便就是姬昌和姜子牙100个对，你也得站在我的这个方面说他不对。你怎么能胳膊肘往外拐？那架着炮往里打呀！崇黑虎这气，这像北伯侯说的话吗？

甭跟我这胡言乱语了，你多余到我这儿来，今天你这不是来了吗？你想求我助你一臂之力到重城退姬昌，对不对呀？啊，对呀。哼，你来得好啊。钟厚一听，当然好了，那么有了困难我不找我兄弟找谁呀？崇黑虎也不搭理他，用手轻轻一扶肋下佩剑，朝帅堂外边大吼一声：武士们，哗下子进来了十多个棋牌。崇黑虎指了指他哥哥北伯侯崇厚虎，绑了。众棋牌如狼似虎啊，七手八脚就把这位侯家千岁五花大绑给捆上了。哎呦，崇侯虎傻了，这瞅着他兄弟崇黑虎好像不认识了。哎，贤弟，你这算何意？算何意？兄长啊，我实话告诉你吧，今天你是自投罗网啊，你自己也不想一想，你自从为官以来你的所作所为呀、啊纣王天子他昏庸了，你本该忠言直谏，你还助纣为虐，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未修露台，不知有多少人家就丧在了你手啊。西伯侯和姜尚、姜子牙统伏兵来打重城，那是吊民发罪呀、啊、他们做得对，我现在就要把你送到姬昌的面前打入囚车，气得咔嚓就把这个崇侯虎给装在囚车里了。然后崇黑虎二千岁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背上他那大红葫芦，把金顶开山越往手中这么一提，同精兵一万就奔这个重城来了。先让人呢、啊、给重城崇应彪送个信，说二千岁特地前来助你守城。喝把崇应彪给乐的，你看看这叫什么呀，这叫打虎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不管怎么说，你一笔能写出俩虫字来吗？还得是一家本户啊，我叔叔救我来了。呵，他立刻摘盔卸甲，换上便装，骑马出城，哎，来迎接崇黑虎。一见面他滚鞍下马，上前给叔父施大礼。哎呀，久旱盼雨呀，孩儿终于把叔父您给盼来了。崇黑虎也下马了啊，一把拉住了崇应彪，告诉他贤侄不必多虑，重城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姜子牙带十万人马来攻取重城，嘿，何足挂齿啊，为叔自有破敌之计。呵，爷儿俩还挺亲热的啊。崇黑虎拉着崇应彪进了城了。崇应彪没看见那辆囚车吗？没有。崇黑虎多了个心眼儿，把那囚车呀压在队后去了，哪能让崇应彪看见呢？到了帅府，崇应彪让二千岁上座，崇黑虎也没客气，哎，在帅案后边正当中一坐。这当时升帐，文武都到齐了。这些文武呢，一半哎是崇应彪的人，多一半啊是崇黑虎的人，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啊。而且在帅堂前两边站立着300虎贲军呢、啊、手里头都提着斩马大刀，个个都像凶神附体一样，
满脸杀气。崇应彪以及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啊，瞅着都有点眼晕，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啊？二千岁上这儿来过几趟，哪次来也不像这次，怎么这次好像是憋着火来的？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只见二千岁把虎胆抓起来，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然后他大喊一声，将贼子崇应彪拿下。哗的一下，过来四个武士就把崇应彪给捆上了。崇应彪手下那几个武将还有点不服气呢，想伸手拉剑，那手啊刚一摸这剑把，好嘛，两边一边是刀一边是剑，光闪闪明亮亮的，森森逼人之寒。那刀尖跟那宝剑尖啊，就在软肋那儿给他比划上了，你要是再动，他就把你挑了。当时就把崇应彪手下那些武将的刀剑就给下了。二千岁这才告诉这些人，你们哪个也不准乱动，冤有头债有主啊，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我父子这一见，放声大哭啊，这是二千岁摘盔卸甲，冲黑虎换上浑身素镐压囚车，是过营请罪。二千岁冲黑虎压着两辆囚车，一辆是他的兄长，那辆是他的侄儿啊，冲侯虎和冲应彪，自己换上罪衣，哎，到西伯侯姬昌的大营前来请罪。他这一请罪就惊动了姬昌和江上姜子牙一同接到辕门来。这二位一边一个伸手相搀，把二千岁给搀扶起来，不要多礼。哎呀，冲黑虎抬不起头来呀，没等说话泪流满面了。我们崇家伤人太多了，我这个不争气的兄长黑虎没有脸面再见乡亲父老，今天我愿同我家兄长和侄儿一起向西伯侯领罪，向万民谢罪。那么请千岁您就把我们这一家人全都斩首示草，是大快人心。姬昌听着这会儿很感动啊，拉着二千岁崇黑虎的手，千岁说的哪里话来啊，贤侯与崇千岁虽是兄弟，但是愚贤不同啊，啊，领兄所作所为着实使人痛恨，二贤侯今天能够大义灭亲，可谓名垂青史啊，一定会得到黎民百姓的谅解和拥戴。互相客气了一番，姬昌在大帐设宴，款待二千岁崇黑虎。崇黑虎请姬昌进城安民呢，文王连连摆手啊，二千岁说的哪里话来，姬昌怎么能够进城去打扰呢？那么重城的事情就交予啊二千岁办理吧，办理完毕之后您就带兄任其职，那么官拜啊北伯侯，好吗？文王啊很自然的就在这封上官了。崇黑虎十分感谢，他辞别了

姬昌和丞相姜子牙回到重城，到城里才听说北伯侯崇侯虎的妻子，也就是说二千岁崇黑虎的那位嫂嫂，上吊身亡，自己也没脸见人了。他知道嫂子为人很贤惠，但是他管不住这个崇侯虎啊，是不断的说劝。那么你就再怎么劝说，他根本呢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哎，他今天呢纳三妻，明天娶四妾，这崇侯虎就足这么一通折腾。他坑害了多少良家妇女，那简直是不计其数啊。崇氏父子在崇城这驻守以来，就把这崇城的地皮刮下去有六米多深，那谁不恨怨这父子二人？今天说是他的弟弟大义灭亲，把自己兄长和侄儿绳捆索绑送到了西岐文王的面前，大家是拍手称快，整个重城人声鼎沸，悬灯结彩，都在庆贺。那么这位夫人呢，越想越难过，自己啊没脸见着重城百姓，更没有脸面去见自己娘家的亲人，就在后堂悬梁自尽了。崇黑虎吩咐人把夫人的尸体装殓起来，然后自己亲自督办开仓祭民呐。哎呀，不开仓则已，这一开仓可了不得了。因为什么呢？这个崇侯虎父子啊，囤积的那个粮食啊，是难以数计。你说是多少千担，多少万担呢？哎，不计其数啊！老百姓苦成这个样子了，他把粮食全都存起来了。随后呢，崇黑虎啊，就把这些年来他兄长崇侯虎贪赃枉法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啊，哎，一半分还给黎民百姓，那一半呢准备啊，哎，做些善事。随后呢，在全城百姓一致恳求之下，崇黑虎二次到大营来请文王。文王姬昌这贤德远播四海呀，崇城百姓都想见一见文王的慈颜，文王也不好推辞了。哎，那么请崇黑虎先回城去，自己呀做些准备，然后再进城去会见百姓。作为准备呢，这就是丞相姜子牙出的主意。他告诉文王，千岁您不能马上就到城里去，要到城中去也可以。以什么作为那么对重城百姓的见面之礼呢？就是啊，先讲崇侯虎父子斩首，然后咱再进城去会见呢城中的父老。文王听着也有些道理，其实这时候文王啊有点心神不定。怎么个心神不定？虽然把崇侯虎父子抓住了，他倒不想杀害这两个人。他跟呢姜子牙商量过，说是知错必改呗，啊，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呀。那么崇侯虎啊既然知道自己有罪了，那就得了啊，丞相是不是咱们把他放了吧？姜子牙一听可有点不痛快了，他当时是正言厉色劝说文王，千岁不可呀，怎么既然

那么，楚文侯虎的弟弟，他比现在呀、要疯狂十倍。那就是说，他害人害得更得多。现在这个朝廷，让他们崇家父子还有费攸等人给混乱成什么样子了？天下百姓无不切齿啊！要寝其皮，食其肉啊！千岁，别人不知道。您都应该知道啊，您怎么反倒发恻隐之心，想把这虎狼给放走呢？几句话说的，西文王姬昌也没什么话可讲了。那就由丞相自便吧。蒋家吩咐，将崇侯虎父子推出辕门，斩首。让大将南宫阔监斩，南将军率领刀斧手押着崇侯虎父子到辕门外，刚要行刑，只听西北角有人大喊一声：“刀下留人！”哎呦，南将军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从远处来了一个道人。这出家人要打听打听，今天要斩谁？看这个出家人呐、好像非同一般。瞧这个派头啊，是一个得道之人吧？南宫阔不敢怠慢，哈、县长有所非之，我这是奉王命来监斩北伯侯崇侯虎与妻子崇应彪。哎，谬一。这位道长啪把拂尘一摆，你们错了，怎么？西伯侯姬昌加封了文王，那么你们知道不知道？最近天子是加封崇侯虎为北伯王啊，他们同殿称臣，俱已封王，姬昌有什么资格带兵？来取重城啊，这是他的大错之一。他更不应该将北伯王崇侯虎绑出辕门行刑。有天子的旨意吗？万岁知道吗？谁赋予你们文王和江上这么大的权力呀？随便领兵征伐，而且居然敢把同级的王家千岁推出辕门斩首。那么反过来，要是崇王千岁把你们西文王姬昌绑赴刑场问斩，可以吗？哟呵，几句话说的南宫阔无言以对，说这是我家丞相传的令啊，我怎敢抗命不遵呢？你们丞相是谁呀、是不是姓江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啊？南宫阔一听，把胸膛一挺，哼，县长，你知道我家丞相的姓名啊？正是，哼，让他出来接我。呀呵。南宫阔一想，还真让我给猜中了。打一见面，我就瞧这个老道有点气派，有点来头。你听这口气，让我们丞相出来接他。请问，仙长道号怎么称啊？你进去通禀一声，告诉你们那个江上，你说门外很招得呀，师傅喜欢。后来姜子牙呢，这一上山，子牙为人正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时间一长啊，就越显得这位江上姜子牙啊非常稳重直率。那么比着这位申公豹县长呢，就有点曲了拐弯了，说话呀，头上一句脚上一句，

哎，着三不着两，而且还一会儿一主意，惹得元始天尊很不高兴。后来他又闯了一个祸，那么所以就被元始天尊呢给赶下山来了，就不承认有这么个徒弟了。但是这帮师兄弟呢还承认，不管怎么说，他冲撞了老师，师兄弟之间倒没有什么冲突。哎，所以啊，大伙儿就睁眼闭眼，哎，见面还都挺热情。这申公豹一提这个姜子牙，他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在昆仑山的时候，他就瞅着姜子牙别扭。怎么瞅他别扭？就凭你这么一个老农夫，你放着好好的地不种，你说你跑山上学什么道啊？使申公豹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位元始天尊还特别器重这姜子牙，尤其是啊，把天父重任交给了姜尚。申公豹知道了，他刚从西岐来，谁呀？申公豹啊，上西岐干嘛去了？他找姜子牙去了。开始子牙在西岐那会儿，哎，渭水垂钓，隐遁在盘溪。他听说了，他不愿意搭理他，也不愿意去看望这姜尚。怎么？我看你有什么意思啊？穷哈哈的啊，大不了钓两条小鱼儿，哎，弄几只虾米，我在那儿跟你穷凑合呀。他没瞧起他。后来听说，哎呦，文王亲自访贤，到盘溪把这位姜子牙给请进了西岐城，啊，拜为了首相。呵，气得这申公豹啊，躺那儿一天没说话。他越想越别扭，姜子牙会什么呀？拜他为首相？啊，我找他去。他到西岐来了，到了西岐一打听，说子牙跟文王领10万大兵，啊，兵发重城。呵，申公豹更生气了，怎么了？你有什么资格带着兵想罚谁就罚谁啊？所以他找这儿来了。走到辕门这儿，正好南宫阔监斩，要杀崇侯虎父子。哎，让申公豹给拦住了。其实啊，你杀不杀崇侯虎与申公豹没关系，不过他这是借阴油，哎，这叫掬碗戴眼镜，找茬啊。他让南宫阔进去告诉一声，让姜子牙出来接我。南宫阔也不敢怠慢呢，万一，这要是丞相的师兄弟呢，那慢待了还得了啊？见过丞相，子牙一愣，啊，好快呀，已经将崇侯虎斩首了吗？南宫阔摇摇头，没有，丞相是有这么回事儿。把方才经过一说，哎呦，姜子牙赶忙站起来，怎么叫不能挑拣呢？甭管呐，这姜子牙怎么客气，也甭管子牙是什么身份，也甭管这位申公豹啊多大派头，人家是师兄弟。甭管你做多大的官儿，在他的眼睛里，你也是同学。所以大伙儿啊，这谁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看丞相太可怜了，看这位道人的派头太大了。只见申公豹啊一摆手，蒋丞相头前带路吧。啊，遵命。子牙在前边走，申公豹在后边跟着。啊，到了大帐应该分宾主落座呀。不，申公豹转过帅案，他一屁股坐到正当垫去了。子牙在旁边那儿啊，垂手立战，坐都没敢坐。哎呦，文武更加不解了，怎么回事？咱们丞相在他手里有什么亏情吗？怎么这样？只听啊，申公豹吩咐一声：“好了好了，有话坐下说吧。”

子牙，你挺好的，小弟不才，托道兄的福啊，听说你当了丞相了。小弟不才呀，行啊，你自己明白就行了。道兄，您这是从何处来？来此有何贵干呢？贵干呢？我告诉你，你马上和文王姬昌带兵回西岐，你立即把崇家父子给我放喽。申公豹跑到姜子牙大营，来给北伯侯崇侯虎说情来了。哎呦，子牙一见申公豹这番客气呀，呵，简直是敬如上宾。不管怎么说，齐文武都给闹懵了。文武交头接耳，在小声的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哎，我说，啊，咱们丞相在这位手里有什么短处吧？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不是啊，那你说，要没什么把柄攥在人家这位手里，咱丞相干嘛那么客气？是不是欠的钱呢？嗨，欠的钱也不至于这样，欠债还钱嘛，这是干嘛呀？这是，大家呀，纷纷议论。姜子牙倒没理会这些事儿，哎，还是啊，这个对这位申公豹十分客气，是先茶后酒。姜子牙说的明白，我得给啊，师兄您啊，准备啊，几壶素酒，啊，备一桌素斋。啊，不不不，申公豹摆了摆手，

有的呢吃不着的，我淘混着吃，我觉得呢不像是吃东西，哎，我也不拿它当吃东西，我拿它当开窍。姜子牙也没听明白，哦，说了半天，师兄您现在可以动荤了，哎，哎，是这个好吃的能吃的，你往上摆吧。好，当时摆上一桌酒席，子牙亲自给他把盏，申公豹几杯酒一下肚，嘿呦，更神气了。子牙看不出来申公豹神气不神气，哎，姜子牙觉得自己上昆仑那天，从第一天见到了这位师兄，他就这模样。不过呢，在师父元始天尊跟前，多少还有些收敛。那么不当着老师呢，他就无提阿提洛特替了。看来现在啊，天王大地王二，这位申道长就是王三了。说了半天，师兄，您怎么想起到小弟我大营来了？你看，你看，你看。申公豹轻轻摇了摇头，我说贤弟，合着刚才我说了半天，你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不是听说你发迹了吗？我这才来看你。你说你怎么就会做了丞相了呢？看来江丞相的本领是在我之上。哎呦，这句话子牙可听出味道来了，急忙离席呀、啊，跟申公豹深施一礼。哎呀，师兄啊，哎，您这可是抬举小弟呀、啊，我怎么敢跟您比呢？您是得道的金仙呢、啊，小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我呀这两下子、啊、都在您心里装装吧。不过你这次，说动了这个文王带兵来讨伐重城，这事儿做的不怎么样，是吗？师兄，小弟这是奉王命吊民伐罪呀、啊！哎，你说你哪有资格罚人家北伯侯啊？人家现在也是王爷了，你叫的什么民呢？啊，罚的什么罪啊？真是岂有此理！人家北伯王要是派遣大兵去打你的西岐城，又当如何解释呢？算了吧，贤弟，我到这儿来啊，一是为看看你，二是呢，哎，给你呀、啊、消灾解惑。你赶快把北伯侯放了。子牙一听这句话，把脸可沉下来了。师兄啊，方才您怎么叫回小弟？我都啊垂手附耳听您的教诲，为我好吗？小弟我敬师尊如敬师啊，啊，您就是我站着的老师，先进门者为师兄嘛。小弟一直对您都是恭恭敬敬，不过这件事我可不能听从您的，因为什么？这样我向啊文王千岁，向全国的百姓无法交代。别的不知道，这骑马的常识师兄你应该知道，这顺天时则生啊，逆天时则亡啊。啊，这个北伯侯上不顺天时，下不顺人心，他胡作非为，助纣为虐。自从他为官以来呀、啊，他一直残害百姓，全国黎民百姓一提起北伯侯无不切齿啊，对他是深恶痛绝。常言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啊。师兄啊，您都应该对北伯侯大开杀戒，为民除害呀、啊，您怎么能劝小弟我这么做呢？我这不是纵虎归山吗？哦，申公豹冷笑了一声。

好你子牙呀！啊，我说了半天，合着白说了。不错，我听说呀，这个北伯侯啊，为官不够清正，这只有朝廷来处理他嘛，是不是？你没有这个资格呀！哎，咱甭说这废话了。哎，你告诉我，你放不放吧？姜子牙一听，师兄啊，你这不难为小弟我？就明明我想放，你问问这些文武，你问问三军，问问这同城的百姓，谁能同意把这两只老虎放出去？哦，放，真要有给楚侯虎报仇的，那就说明啊，此人和北伯侯是一丘之貉，狼狈为奸。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师兄，小弟有句话不当讲啊。哎，就冲您今天跑到这儿来，为北伯侯说情，您都有点失身份。奇怪呀、啊，奇怪什么呀？这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您作为一个大罗金仙，不去遨游三山五岳，您跑这儿给崇侯虎说的什么情啊？我真觉得奇怪。呵，申公豹听到这会儿，又挺身站起来，啪，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摔，指了指姜子牙：“子牙呀，子牙，我看出来了。”你远不是在山上劈柴挑水那时候啊，你连桃树都不会浇，你得问我怎么剪枝，怎么浇水。现在我说话你居然不听了，好，这是你咎由自取，祸福自寻，休怪愚兄我对不起你。你有什么资格呀？敢在西岐拜相，今天咱话就说到这儿。民间不是有句话吗？叫骑驴看唱本吗？咱们走着瞧吧。申公豹也把我数落了几句，列位先生，各位将军，不要见笑啊！哎呀，大伙一听呢，啊，我们怎么敢呢？啊，好，子牙一听，伸杖。当时撤酒席，擂鼓声道：“姜家伙大定一举，吩咐一声，将北伯侯楚侯虎和其恶子楚梦彪推出午门，斩首报来。”后三通鼓响，就把楚氏父子给杀了，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往坛子里边一放，拖进大帐，叭把手机这么一举。这是多起手迹，请丞相验刑。就在这时啊，文王打内帐出来了。哎，文王啊，到了帅案前，刚坐下，刀斧手正好举起了人头。文王一看北伯侯的手迹，哎呀，喝杀孤家呀！他大叫一声，当时吓昏过去了。哎呦，把子牙和文武给紧张坏了，一面传令将崇氏父子首级悬挂高杆，一面把文王给搀扶到寝帐中来。第二天这位文王就下病了，原本打算呢，文王还得进趟城呢，哎，因为崇城百姓一致要求，哎，要见见这位贤王，现在这一病去不了了，子牙也不敢做决定啊，说带病也得去。那么姜丞相呢，跟大家商量，是准备班师。文王一听，不行，别看孤家病了，我也要啊，步行进城，见见崇城的父老。这谁也劝不住，好多人搀扶着文王，哎，在崇城走了这么几条街，就走不了了。真是有点难舍难分呢、啊。

这算把文王和姜子牙给送走了。文王到了这个西岐城，赶快请名医诊治。哎呦，吃了若干剂药也不见好。第三，让姬发视子牙为相父。子牙听到这儿也跪倒在床前，落了泪了。他非常感谢，也很感激文王对他的知遇之恩。他请啊千岁放心，我一定协助啊世子姬发治理好西岐。那么君臣对话之后，文王就归了天了，遵照先王千岁的嘱咐，丧事从简。哎，办理完了西文王的丧事之后，姜子牙率文武立姬发为武王。泗水关总兵韩荣得到禀报了，探马一报，把韩荣吓得饭都没吃好，当时把碗都扔地下了，这太紧张了。姜子牙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啊表奏朝廷。纣王一见本章啊，拍案而起，把纣王也气坏了。好大胆子呀，这术士姜尚居然敢私自立姬发为武王。姬发是文王的次子，孺子黄牙，这小儿居心不善呐！啊，寡人亲统大军30万，兵发西岐。众文武赶快解劝，请万岁不要动怒啊！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即便就是姜尚私立了武王，不过是一块界选之敌，还能成得了什么大患吗？以武成王黄飞虎为首的一番解劝，哎，皇上这算了，把那个气火往下压了压。哼，不出此二则，朕心难安呐。合着呀，这火气根本就没压下去啊，虽然散了朝了，但是他的气儿还没消。妲己呢和滚娟赶忙过来张罗，哎，一唱一跳，哎，一喝酒，纣王把方才那些事儿就全扔到脖子后头去了，直喝的呀酩酊大醉。妲己把纣王给灌醉了，然后他把滚娟叫到屋里来，说我有要事跟你商量，你可是我的心腹，这件事儿我只能跟你说，跟任何人都不能讲。这滚娟心里明白，娘娘您有什么话就跟奴婢我讲吧，说不定啊我还能给您呢出出主意。妲己点点头说，你知道现在在这朝纲之中，朝内朝外，上上下下，哀家我最恨什么人呢？滚娟想了一想，当时她笑了，娘娘，这还用猜吗？娘娘现在最痛恨的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妲己乐了，嗨，知我者呀，滚娟也，难怪咱俩明是君臣，暗是姊妹呀。现在这宫中我最贴心的人，那就是我姐姐胡喜妹和小妹你。你真把我的心事猜中了，我想要把这武成王除了，不然呢，简直我见不了他了。他就是我的眼中钉，我的肉中刺。滚娟听着这会儿冷笑了一声，娘娘您不必动怒啊，不是就是处置我。

成王吗？我给您提个醒，您立刻是怒恨全消啊。妲己只要一看见武成王，他这个怒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恨武成王都恨疯了。因为什么呀？就那两棒子呗。武成王陪着这个皇上在御花园喝酒，妲己不是现了原形了吗？他跑那儿撒欢去了。哎，当时惊了圣驾，武成王在场，就用那个栏杆啊，一下子就歇在这妲己的后腰上了，然后又照他脸上戳了这么一棒子。好，妲己一听，你有什么好主意，快说呀！娘娘，今儿几儿了？妲己屈指一算，今儿个已经小年儿了，腊月二三了。是啊，您再等个七八天，大年初一，那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他的夫人贾氏，每年初一呀、都要进宫来一趟。那么到宫里来干什么呢？主要是看望皇娘娘。哎，姑嫂每年得会一面。您如此这般，这不就行了吗？哎呦，不妲己乐的呀，呵，抱着滚圈在屋里头转了仨圈，差点来俩探戈。等着吧，小妹，等我报仇之后啊，我得好好重谢你一番。从此妲己呀，就盼这个初一了，盼着盼着，还真就来到了，光阴似箭。到了大年初一，果然贾氏夫人进宫来，来看妹妹来了，给娘娘拜年。其实啊，细说起来也挺可怜呐，姑嫂见面呐，都待不了几个时辰。也就是啊小半天儿，知心的话啊，家里的事儿啊，根本就说不完，那没办法呀。所以贾氏呢，每年都很早就到宫中来。今天他进的宫来，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那贾氏夫人那是元帅的夫人呢、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结发之妻呀、也是大家之女，宫廷的这些礼节全知道，应该在哪儿上轿，在哪儿下轿，哪儿能走，哪儿不能走，这都不知道，那在宫里边乱撞，那能行吗？所以夫人当时一愣，怎么没到这下轿的地方，怎么有人把轿子给拦住了呢？拦轿的是谁呀？滚娟。滚娟站在轿前，低低的声音问贾氏夫人说，轿内是贾氏夫人吧？贾氏赶忙回答，不错呀，正是妾身。嗨，我是一个使女。贾氏夫人就一愣，心说，谁使得起这样的使女呀？您是不是说话太客气了？不是，夫人有所不知，奴婢我奉旨意啊，在这儿恭候夫人您好大半天了。贾氏夫人一听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奉旨意在这儿等着，奉谁的旨意？滚娟笑了，是整宫国母皇娘妲己娘娘的旨意。娘娘知道今天夫人进宫来是看望皇娘，漏了又什么菜盆了，又肉林了，这个女子坏着的呢，我跟她有什么可说的呀？她不愿意见她，不去见能行吗？现在自己是站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上，自己现在在宫里呢，哎呀，

贾氏夫人跟滚娟商量，妾身我去见娘娘，恐怕多有不便吧。谢过娘娘的美意。哎，不，夫人不要推辞，您一定要和娘娘见上一面，不然奴婢我也无法呀，回命啊，我不好去交代。说着。 这滚娟连搀带架，就把贾氏夫人给请到妲己屋里来了。妲己已经坐在这儿等了半天了，只见滚娟由外边搀进一个人来，妲己就明白了，这就是皇妃虎的接发之妻贾氏。妲己上下打量夫人一眼。 不由得暗自一惊，怎么回事？哎呦，武则王皇妃府的夫人好漂亮啊！那称得起是一位绝代的佳人呐。他赶忙站起来了，问滚娟：“滚娟呐，这就是我要你请的皇夫人吗？”滚娟回答：“娘娘。” 正是夫人驾到。哎呀，妲己上前两步，拉住了贾氏的手，显得特别亲热。可把贾氏吓坏了。不管这个妲己多坏，她那位子在哪儿呢？啊，她整天陪王伴驾，那是六宫之首，万圣之尊。啊，正宫娘娘。 自己怎么能一见娘娘的面就握手言欢呢？那怎么能行啊？贾氏赶忙跪倒十礼，妲己呀，把夫人给搀起来。哎，不必如此客套。我知道夫人今天进宫来是看皇娘娘，那么皇娘娘呢，跟我是姊妹呀。 我们共侍一夫，共侍一主，就是说都是纣王天子的妻子。我和皇娘娘就是姊妹，那么皇娘娘是夫人的妹妹，哎，哀家我呢，也应该叫你一声姐姐。可把夫人吓坏了，哈，臣妾天胆不敢呢，臣妾怎敢？ 与古母皇娘称姊妹呀、啊，哎呀，那个民间呐、啊，都很讲究这个亲情，何况咱这宫廷之中呢？姐姐何必客套？民间都很讲究亲情，何况咱这宫廷呢？咱宫廷富贵之家，哎，更应该呀。 亲密十分，呵，说到这儿啊，他简直的要把贾夫人给抱起来。确切点说，他要和夫人拥抱，这妲己这不要脸的劲儿要是上来，那简直是难以复加呀，也无法言表，就没法说他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他是个狐狸精啊！ 什么事儿他做不出来啊？他就吩咐滚娟给夫人倒茶，然后告诉滚娟赶快备酒，不在这屋里头喝，啊，这屋里啊太憋闷，把酒宴呐摆到摘星楼去。那地方高高骚骚，亮亮堂堂，冬景天啊，凉凉快快，凉凉快快啊。 他凉不着，那冬天人家那摘星楼上有暖阁呀，和他这处张罗啊，滚娟一一的去安排。实际呀、啊，不用妲己吩咐，滚娟头三天把这该办的事儿全都准备好了，哎，就等贾氏夫人进宫来了。姨夫人进宫来，倒是带着几个仆妇，但是带不进来呀、啊。

了一定的地方，人家就给拦住了。您看皇娘娘，您是娘娘的嫂夫人，您自己进去，别人呐都在外边这等着，而且是通通的在外边等着，那都溜达进去，那不乱套了吗？那个，所以贾夫人干着急，哎，就被这个妲己给胁迫着上了这个摘星楼了。妲己亲自给夫人满了一杯酒，贾氏夫人是百般的推脱呀。他告诉妲己，臣妾我不会饮酒啊。哎呀，姐姐，他也真叫得出口，他也不嫌牙碜，他一口一个姐姐，喊的是震天家响，他不叫则已呀、啊、他每叫一句呀、啊、贾氏夫人毛孔都发炸呀、啊、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得啊把酒杯接过来抿上这么一小口。妲己挺高兴，看看夫人还是有量的吧，姐姐既然喝了，我这做妹妹的怎么能不奉陪一杯呢？说着他把酒杯端起来滋溜一下，呵，量底了。妲己这酒量不小，感情自从进宫以来黑白呢小酒溜着，现在呀这狐狸精斗酒不醉呀，这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呀？啊，他又给夫人满了一杯。恰恰就在这时，只听啊，在门外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圣驾到！”哎呀，可把贾夫人给紧张坏了。怎么回事呢？古代有古礼呀，古礼讲究“君不见臣妻”，啊，“君不见臣妻”礼也嘛。皇上哪能随便想见见哪位大臣的夫人就见呢？那不许可呀。夫人们也没有这个胆量啊，敢随便见皇上。贾氏夫人赶快站起来了，她往四外看了看，看什么呀？夫人想躲避躲避，往哪儿藏啊？哎呀，妲己一看这紧张什么呀，怎么您是什么人呢？您是娘娘的嫂夫人，你的妹妹皇氏，那不就是天子的妃子吗？说起来，那么皇娘娘叫你一声嫂嫂，其中啊包括万岁也得称你一声皇嫂，这有什么可回避的？好吧，你就先在这儿站一会儿吧。哎，他把贾氏给推在栏杆外边来了，让夫人在那儿站着。夫人赶忙里朝外一站，想避开纣王。这时纣王就进来，妲己赶忙接驾。然后纣王秉政归坐，这么一看，哎，纣王微微一笑啊，与其与何人共饮呢？看这样子看得出来，这有人陪着娘娘喝酒啊。妲己呀微微一笑，万岁您能猜得出来吗？纣王一听，哎呀，那寡人上哪儿猜去，宫里头这么多的人，我知道娘娘喜欢哪一个呀，叫他来陪酒，我怎么能猜得着呢？是啊，我想万岁你也猜不到，不是旁人，是臣妾我的姐姐。哦，纣王一愣，这昏君心想啊，上次妲己有个姐姐叫胡喜妹，已被寡人收留在宫中了，怎么又来一位？哎呀，那可太好了，最好是多多益善呐、啊！啊，真不知道玉妻这位姐姐是什么人。万岁，臣妾一说您就知道了，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纣王一听，哎，不见也罢。怎么呢？

他明白呀、啊，君不见臣妻离也，寡人怎么能见武成王的夫人呢？日岂有此理！嗨，妲己笑了，万岁，她不单单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妻子，而且是我的姐姐，我们已经啊结为姊妹了。我是贾氏夫人的妹妹，那么说起来呢，您还得呀、啊、称她一声皇姐呢。周王一听，哦、啊、原来是这样，那么这位夫人现在哪里呀、啊、哎，万岁，您顺着臣妾我的手瞧。妲己用手这么一指，周王一看，哦，感情就在栏杆外那儿站着呢，啊，快快请过来一见。周王是昏透了顶了，这时滚娟呐、啊、带着几个才女过去，就把贾氏夫人是连请带拖给拉过来。夫人一看，今天自己是难逃厄运，虽然自己啊好端端的被妲己给拉上摘星楼来了，也就是说一步一步走上摘星楼了，那么再想从摘星楼这儿走下去，是势比登天还难呐、啊。同时夫人也意识到了，这可能是妖妃妲己设的圈套吧。明白一些，但是已经晚了。那么被滚娟拖过来，首先他得见驾呀。他跪倒施礼，妲己告诉纣王：“万岁，您还不把皇姐搀扶起来呀、啊？”纣王一听，与其言之有理呀、啊。他绕过桌案，伸手就要搀扶贾氏夫人。你说这个妖妃妲己是多可恨吧，哪有出这主意的，再加上这么一个面茶锅里煮半半倒的皇上，那这算什么皇上呢，胡了八都一身酱子呗，他让你搀你就搀呐。贾氏夫人一挺身站起来，夫人往后连退几步，大骂纣王和妖妃妲己：“我把你这无道的昏君，君系臣妻，败坏纲常啊，你应该扪心自问、啊、皇家一门忠烈，七代忠良啊，为殷商的江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啊、这些你全都不念，听信奸妃之言，害我皇门，我魏全皇室之忠烈。”说的这会儿，夫人啪用手一推，把隔扇推开，一头由摘星楼上栽下去了。贾氏夫人坠楼身亡。就在这时，只听嘡的这么一声，有人一脚把门给踢开，是破门而入。谁来了？皇娘娘。皇娘娘刚得到消息、啊、说嫂子进宫来了，来看望自己，娘娘已经在宫门前守候多时了，怎么没有见到嫂子的踪影呢？这时有人来报说，贾氏夫人被妲己给拖上摘星楼去了，可把皇娘娘吓坏了。他着急呀、啊、着急什么呀，先出我的嫂嫂，你可不能跟着这妖妃上摘星楼啊，谁知道他怀的是什么心肠，所以娘娘赶来，来迟了一步，夫人已经坠楼了。皇娘娘冲到酒席宴前，不容分说，劈手一把把妲己给摁倒在地，挥拳就打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扑哧，越打越不解恨呢。娘娘一抬手，有柱子声。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上每十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
2: 下代从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者，
7: 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

0: 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3: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对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
7: 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7: 依托完整的产业

0: 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4: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3: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5: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3: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7: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7: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9: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0: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9: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 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

0: 如今定号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 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6: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7: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7: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

0: 大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文章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让我们再以债务情况的调研报告草案决定人事事项。李海鹏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海鹏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蕴含的经济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找准履职切入点，坚持以法治思维强化依法监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市场主体的桥梁作用，主动汇聚民情民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县域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履职行动，以法治护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海鹏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抓实下半年预决算审查、审计整改、代表建议办理、专项视察调研等重点任务，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锤炼务实清廉担当的过硬作风，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充分发挥示范作用，不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质效，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县委常委、朝阳副县长张洪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沙超、李宝峰，县人民法院院长曹宝明，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华南，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英明，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分乡镇人大主席、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政府相关组成部门负责人，县人大专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相关负责人，县人民政府拟任命人员列席会议。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傅明哲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职务，许明祥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职务，张春林通县信访局局长职务，任命段鹏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张静华为通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斌为通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善双为通县卫生健康局局长。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2026年8月5日，通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免去张丽梅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迎新街道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通道夜间专项整治行动。本栏目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题目为《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

0: 毁形象。
1: 我是一名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凑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6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

0: 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用。

0: 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1: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
5: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杯，
5: 好吧。
0: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
7: 脑血管病死，
6: 每年
7: 人均
6: 1万人
7: 死亡够10秒，
6: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烽火记第55回，书接前文，萧阳买肉买酒，就惯着杨百顺杨的王八，用这心计，然后挑他，这一挑啊，还真就起作用。嘿嘿，杨百顺是傻狗不知臭，真就上当。喝点酒吃点肉，他上厅了，他妈的还有人压在我头上。哦，那你说是谁呀？刘宗正、苏金荣。苏金荣据我所知就是个挂线的这种虚衔的一个县长牌子，而这刘队长是黄埔军官学校出身，可是有两下子，而且我听说蒋介石还召见于他。萧阳为什么这么讲？有意要激着杨百顺，让他把矛头转向刘宗正。这时候杨百顺上当了，他奶奶的，什么东西，什么狗屁队长，我就不服他。你说说他办过什么好事，办过什么大事？扫荡八路哪一次不扑空？他是个废物蛋。哎呀，杨队长，我想起一事儿来，上回他扑了空，还赖咱们便衣队是私通八路，谁说的？他胡赖八赖。还有王小琪那次出城，我想起来，跟这五纵队的冯队长还吵一次架，而且他在里边挑唆，所以我认为，嘿嘿，杨队长，不可不防啊。哎呀，这话猛然提醒杨百顺，早知道刘宗正暗地之中对付自己，这一听更证实心中大怒，竟然要害老子，害他杨爷，瞧着吧，不叫他吃点苦头，我就不姓杨。这时候杨百顺呢，越喝越醉，骂骂咧咧，一直骂到后半夜。萧阳见大功告成，让他躺下退出来。第二天杨百顺醒来，想起昨夜这萧阳跟他谈的话，越加怀恨刘宗正，便把萧阳又给叫进来。萧阳啊，我想去告刘宗正一状，你看能告得下来吗？那可难在呀。想起昨天处决了吉亮机关起，今天似乎显得非常高兴，正和这个淫妇红牡丹一起饮酒，又打又闹。杨百顺进来，他赶紧热情招呼，让他坐下，酒迷兮迷兮的，谢谢太君。杨百顺拉把椅子坐到中村身边，义父，有一件事儿我向您报告。中村向红牡丹摆摆手，红牡丹瞪了一眼杨百顺，扭着屁股就走了。义父，只是我说这个人恐怕我也害怕，一个是您不信，再一个我怕呢这人报复我。你的良心大大的好低，没关系，快快的讲，快快的讲。好，干爹。义父，昨天审讯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人来了，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宗正，而此人跟这机关起吉亮他们俩有点事儿。哦，